0: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0: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4: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3: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4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的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代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季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将波及我国多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水利部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五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正式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我国最古老的谷物之一谷米近日在苏州太湖畔试种成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一名旅客在北京南站乘坐扶梯时摔倒，客运员八秒钟关停扶梯，避免了旅客坠落摔伤，造成二次伤害。
5: 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让港城因我而更美好。我承诺，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喧哗，遇人问路要友善，斑马线前车让人，车辆停放标线内，出入电梯先下后上，上下楼梯靠右走，欣赏美景不留痕，爱护城市公共设施，热心公益，多参加志愿服务，做更好自己，成就更美港城。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案情。2021年11月，某物业公司连云港分公司通过微信群告知赵某，其购买的位于海州区某小区房屋从屋内向门外淌污水。赵某的父母呢，同工作人员一起开门之后，发现屋里污水横溢，而且有异味，随即呢就拨打了110报警。经过检查发现，污水是从主管道反流到地漏淌出，主管道呢是排污唯一通道，屋里淌入污水也导致了赵某购买的结婚家具以及地暖严重受损。虽然经过打扫，但是污渍和臭气一直无法清除。赵某呢认为出现此种情况是属于物业公司没有尽义务导致的，经过与物业公司多次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堵塞的管道是本单元共用主排水管道。根据原告赵某提供的照片显示，主排水管道被棒球、抹布等物品堵塞，导致污水从原告赵某家入户鞋柜下方的地漏反流，并蔓延到了客厅，造成了屋内损失。根据原告赵某与被告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被告物业公司对涉案堵塞的排水管道负有检查、维护以及定期疏通等义务。虽然提供了

0: 室外管道等公共设施的日常报修记录表等证据，而且也证明了他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经过质证认为该记录表是原告单方制作，并且呢，从登记记录的内容来看，也不能证实被告定期对主管道进行了检查维护以及疏通，被告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原告产生损失，对此呢，应当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终呢，是酌定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赵某各项损失10000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员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员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来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物业对房屋共有的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公共秩序、交通等项目进行维护、修缮、服务和管理义务。在事发之后，被告物业公司第一时间通知原告到场检查疏通堵塞管道，将原告室内的污水清理排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原告的损失。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值得点赞，但是对于公共设施日常的管理服务并不到位，流于形式，造成管道反流污水。公共部分的下水主管道呢，属于物业管理的范围，物业公司应当做好日常的维护疏通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业主的安全，维护小区居住环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儿。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 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亚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

种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贺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飞仪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飞仪洗护好物。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

0: 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好的，北京时间8:29，我们今天的直播连云港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段我们节目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

0: 成，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1: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3: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1: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3: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3: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四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1: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3: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两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两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3: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1: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3: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1: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3: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 就是就是，俩人德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3: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3: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5: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

0: 嘘嘘，老王说道，
1: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2: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2: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2: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0: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1: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0: 你和谁结婚了？
1: 一个女的呀。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1: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3: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6: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5: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6: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5: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6: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说，确定了吗？
5: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6: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5: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6: 我说的是钱包。
5: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6: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5: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6: 等老了领你来吧。
5: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6: 媳妇儿，你仔细看。

0: 看看，那是古墓。
1: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0: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1: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0: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1: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0: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0: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呐，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1: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0: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4: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0: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1: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于是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0: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哎，这不是学生吗？晚上老王一家人出去吃饭，饭桌上夫妻俩看着小王无精打采，老王就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精神这么差呀？
1: 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哎，可能是因为快考试了，感觉压力好大，下午三节课都没睡着。
0: 铁柱带朋友到餐厅里吃饭，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
4: 什么？30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吧。
0: 听完铁柱媳妇的话，老板一脸惊讶，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1: 不是，我们是干电信诈骗的。
0: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1: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0: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1: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

0: 0818545312。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

0: 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才。

0: 欢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1: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1: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1: 手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1: 哇，那1万能多多少钱、
2: 啊？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1: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1: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1: 八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十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1: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哦，好的，
2: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

0: 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5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子，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到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2: 1.5的
1: 哦。1.5
2: 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6嘞。
0: 嗯，
2: 几几年的？
3: 20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可挺好的。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3: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
2: 嗯，好。
0: 哎，好。
3: 行，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李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

0: 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0: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1: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0: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0: 嗯，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0: 240
1: 舒适版，舒适版。
0: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的，目前的行驶中，我们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
0: 7万7千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好的。

0: 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志向版，双电双电水车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沿着山路沿着30，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2: 是
1: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

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0: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7: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6: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7: 我们当年也训，
6: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7: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6: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7: 怎么了？
6: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7: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后都有了。
6: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7: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6: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7: 嗯，
6: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7: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6: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7: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6: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7: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6: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7: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6: 哎，还有就是在这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7: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6: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7: 但是这2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6: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 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7: 啊！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6: 啊，
7: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6: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7: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6: 嗯，
7: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6: 是，
7: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6: 嗯，
7: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6: 嗯，
7: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
6: 嗯，
7: 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6: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7: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6: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7: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色穿的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6: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
7: 我
6: 不
7: 信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6: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7: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啊、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6: 话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人家说是没事儿搭没事儿搭。
7: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6: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7: 嗯，
6: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通喵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7: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6: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7: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6: 你要不说点啥？
7: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6: 投诉
7: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6: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7: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6: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7: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6: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7: 什么呀？
6: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7: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6: 哎呀，
7: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6: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7: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6: 摇摇车对不对？
7: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6: 对，
7: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6: 帕金森了？
7: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6: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7: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6: 是什么事儿？
7: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6: 啊，茶叶水哈。
7: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6: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7: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儿，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6: 反正
7: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6: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成主子了。
7: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6: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7: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6: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4: 怎么说呢？
3: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4: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3: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4: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3: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4: 人模人样的
3: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4: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3: 怎么说？
4: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3: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4: 是
3: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4: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3: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4: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3: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了。
4: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3: 对，有很多小气孔，
4: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3: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4: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3: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4: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3: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4: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3: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4: 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3: 你是最帅的宝宝。
4: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3: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4: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3: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4: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 他怎么打，哎呀我再看看斜眼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3: 嗯，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慌去吧。
4: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两王，咳咳，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3: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4: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3: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
4: 嗯，
3: 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4: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3: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4: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3: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4: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3: 你科目二又挂啦。
4: 对，挂啦挂啦。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3: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4: 没得玩了。
3: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4: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3: 好的，知道了王阿姨。
4: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3: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4: 嗯，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
3: 嗯，
4: 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3: 哎呦，
4: 这一贯的催促，哎呀，嗯，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3: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4: 下个路口再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6: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5: 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6: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5: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6: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5: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6: 你都得排队，
5: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6: 对，
5: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练点。
6: 啊，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5: 没人管。
6: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5: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6: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5: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6: 哎呀，
5: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6: 几千来着？
5: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6: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5: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6: 有有有，
5: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6: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5: 哎，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6: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5: 阿姨，
6: 教练都次数大，
5: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6: 你得上够课呀，
5: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对吧？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0: 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1: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0: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1: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1: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0: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1: 对呀、
0: 啊，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1: 我过得好爽啊。
0: 嗯，
1: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0: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1: 完全新手，
0: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1: 是，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3: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2: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3: 杀狗啊，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2: 好，
3: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2: 啊，
3: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2: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那个伸缩门。
3: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2: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3: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2: 好倒霉啊，
3: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2: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3: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2: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3: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2: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3: 不懂。
2: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3: 哦，
2: 懂了吧？
3: 懂了懂了懂了。
2: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3: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2: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3: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2: 整个脸就已经上
3: 去了，和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2: 是，
3: 不过他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2: 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3: 关键是后面呢，
2: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3: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2: 教练你没有说呀。
3: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2: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3: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2: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下来了。
3: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2: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3: 不，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2: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3: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扛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2: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3: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2: 对呀、
3: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2: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3: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2: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3: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2: 该起飞了。
3: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2: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3: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2: 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十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3: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就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扭扭。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是被这么教过哈。结果那天下暴雨，雨刮器转的和风扇似的，十个人九个人没过。
3: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2: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3: 怎么了？
2: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嘛。
3: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2: 没有，他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盘当方向盘，拿了笤帚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盘转了半宿。
3: 这是练手感呢？
2: 不知道。
3: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2: 他真的
3: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2: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3: 我能想象，
2: 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3: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四遍，科三考了五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三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2: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3: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2: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3: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

0: 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的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

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凌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它半年它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它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它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它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叠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的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的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紧接着它那一块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福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福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的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它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别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他不能，他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成交的价格都在涨，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说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

有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六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觉得哎，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

0: 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有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容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岳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容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容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容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容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岳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青海书院景岳书院那条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荆桃花源27有消息吗？说是要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容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哎，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荆桃花源27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哎，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哎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
3: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大家就是很奇怪，露露怎么回事，
7: 就刚上
0: 忽有忽无的，
7: 刚上半段去了一下 hospital 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最近好像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一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您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0: 洋房
7: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0: 是吧？但是它高层，
7: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0: 但月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7: 而且它还是5楼，
0: 对，它不是电梯。
7: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0: 就至少说我把它跑掉了，
7: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0: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
7: 是的，
0: 4年，
7: 是的，
0: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7: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0: 是吧？
7: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的挺好 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0: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7: 紫金公馆
0: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7: 12300，
0: 就在12000多，
7: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000-18000左右。
0: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7: 是的，
0: 他是露露
7: 啊，是我说呢哈。
0: 他说
7: 的
0: 是
7: 月景府邸的那个，
0: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在
7: 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0: 对，
7: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0: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7: 应该快3年了，
0: 又快3年了。
7: 对，
0: 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7: 他说错了，露露。 其实哈，刚今天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汤花园，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
0: 热闹的，
7: 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二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0: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7: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官方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0: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一般是这样
7: 的，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二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0: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不错的，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7: 他就是往后延，
0: 哎，就是往后延，
7: 对，就让人很揪心。
0: 是的，
7: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0: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7: 但是话又说回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0: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7: 对，
0: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7: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0: 半年之后，
7: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0: 你说的
7: 是，还是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0: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7: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0: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7: 而且前一段时间
0: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7: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0: 干燥。
7: 所以说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0: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7: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阶级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
0: 哎，
7: 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无救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无救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0: 门头石材，
7: 对，
0: 就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
7: 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月府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0: 说半年后预言，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 他的问题，他会再继续陆陆续续他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那个预二期半年后才公布，预二期的话不出。

0: 对呀、啊，都想冲。嗯，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1: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现在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嗯、你不问
1: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开玩笑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嗯、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1: 就是好或不好、嗯、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0: 静静的陈述，
1: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你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嗯，
0: 是的，
1: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0: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1: 金鹰鹿苑，
0: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哦，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嗯、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1: 对，
0: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鹰鹿苑了。
1: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
0: 是他说什么哈、嗯，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1: 还是蛮大的，
0: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它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它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哦。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树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树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嗯、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嗯，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对，嗯，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人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苑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半官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10几秒之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

0: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陆院。其实陆院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啊，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2: 所以你们
1: 可以、哦、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2: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了，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1: 但是预约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2: 一期
1: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挑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2: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玉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哦，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1: 哎，包括
2: 地都没排。
1: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2: 耶楼了，
1: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2: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1: 那都没来，
2: 都没来，
1: 后来都不行了。
2: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1: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2: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1: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2: 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1: 是的。
2: 还有在说冬天池，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1: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2: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冬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1: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它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2: low， 肯定是 low。
1: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2: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1: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2: 好，说还有再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金鸡，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1: 都可以，
2: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1: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没有。

0: 没有
1: 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
1: 是
0: 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酒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嗯，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嗯。
1: 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这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0: 它
1: 性价比又高，它、
0: 哎、
1: 有洋房，
0: 但是物业不太行、哎、
1: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嗯、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0: 就你看，
1: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0: 嗯嗯，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1: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很好，对不对？嗯，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1: 没，他是那个连锁的那个好利来，连云港没有。
0: 五月那个不是吗？嗯、
1: 不是，
0: 五月那不是吗？
1: 不是、
0: 哦嗯。然后还有在讲鲍师傅，好，把大家的一些意见啊，可以统一打包反馈一下。商场是鄞州的还是金鸡的？地是鄞州的，金鸡来自持、嗯，
1: 但是它商业、嗯、目前为止它是有扶持的。就是它的相对来说，它的租金利率是比较高的。说五月有好利来了，哪里有
0: 啊？我昨天还去五月，我看有好利来呢。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好，可
0: 但因为我不爱吃甜食，我没有下去
1: 没太关注，是吧、嗯？
0: 对，是的吧？啊、哦，那就是。
1: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嗯、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嗯、
0: 对、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包括朋友在讲鲍师傅。
1: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
0: 啊？
1: 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0: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1: 啊、迪卡侬也可以啊、嗯、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0: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1: 哪有啊，
0: 苏宁那儿也没有。
1: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嗯、
0: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1: 你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
0: 嗯，
1: 我都排队去买。
0: 嗯，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嗯，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荆桃花源非常近的，他斜对面那一片不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嗯。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问哈。
0: 嗯，
1: 唐心巷是我们国企要开发的农发，听说这次还有
0: 不，那是洞天池。
1: 对啊，你说唐心巷啊、嗯，哎，唐心巷就真的、哎、一般人搞不起，
0: 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拆的时候
1: 就拆到高点了、嗯，
0: 很高。拆的时候价格太贵了，
1: 而且你说他这个价格，他要做什么产品呢？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他得卖到多少钱？
0: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真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就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的，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0: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 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金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得又很快，然后交得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嗯，确实挺糟心的。
0: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1: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0: 嗯，董发在哪儿啊？他是东天池的地，他是在玉州公园，离玉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块儿。
1: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啊、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0: 没有，
1: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0: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我也没听过，
0: 对吧？对，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1: 是什么？做面包的
0: ？Bread Talk，
1: 做面包的吗？
0: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有没有拆迁计划？嗯，拆迁计划呢？现在缺码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哦，面包物语，
1: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0: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
0: 嗯、
1: 就是给你们反馈一下嘛，给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来和年哥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2: 哎，你好。琪姐好。
1: 很高兴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2: 对。
1: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这个等到招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2: 对。
1: 现在呢，虽然这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污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2: 对，不想宾馆化了
1: 对，
2: 不想酒店化
1: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2: 对。
1: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2: 对。
1: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2: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1: 哎，对，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2: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1: 嗯，啊，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2: 嗯，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1: 对
2: 对，还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很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1: 哎，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在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我和我另外一半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2: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

0: 你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备用的空间。
1: 他还有一个诉求，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对吧？
0: 对，
1: 经常聚一聚。
0: 对，
1: 我们也可能是过节的时候回老家，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0: 对，
1: 他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客的这样性格，也是喜欢很多朋友来家里边来居住的，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也是上有父母的人，
0: 嗯
1: 啊，也是希望父母亲能从老家啊来时不时的来住一住，对吧？
0: 对
1: 啊，尽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孝心。
0: 对，
1: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
1: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屋，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啊，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0: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柴的奢华，
1: 对，
0: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
1: 嗯，
0: 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1: 对，
0: 高端。
1: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0: 哎，对。
1: 你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屋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0: 对，
1: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0: 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1: 对，
0: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1: 奢华，
0: 够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它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1: 对，
0: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1: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0: 对，
1: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勒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 但是不实用，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在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的，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0: 对，
1: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
0: 嗯，
1: 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0: 对，
1: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
0: 嗯，
1: 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0: 对，
1: 是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0: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1: 对，
0: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1: 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0: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也认为，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1: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0: 对，
1: 我就一看这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0: 对，
1: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0: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给没给它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它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哈，
1: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御苑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它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
1: 嗯，
0: 啊，他从生活的那种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
1: 哎，
0: 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1: 嗯，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0: 啊，整体感会更好，
1: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它能让它看起来舒适，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0: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侧吹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哎，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的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0: 对，
1: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1: 对，
0: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两三次，
1: 哎，
0: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哎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1: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你的这个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想要的。
1: 哎，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0: 对
1: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0: 对
1: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0: 对，
1: 对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0: 对，
1: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 P 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0: 对， 对，
1: 我就请我的设计师参考一下改变是设计一个适合我的，他就不会提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了，对不对？
0: 对，
1: 他就会说我更倾向于我花钱去 买这个设计啊，就是请我们的设计师站在我的这个生活诉求的这个角度上，和我家里面实际情况来出发，
0: 对，
1: 来给我设计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

0: 温馨的我自己的一个港湾来，
1: 我自己想要什么、
0: 哎、
1: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自己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我的家里面，我要去弥补我以前居住的这种遗憾，包括一些缺失的、
0: 嗯、
1: 我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现在的生活里面，现在的这套房子装修里面，
0: 对，
1: 而不是去随着设计师本人的喜好，根据你的预算去设计一个很高端的或者是很奢华的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嗯、也不是不科学的，
0: 对，
1: 还是要多沟通，把自己的特别是改善型的这样的，把自己的想要的这些点点滴滴仔细的跟设计师去沟通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我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在跟我聊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都说一句话，他体检，那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大腕设计师，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新锐，但是他适合设计公共场所，不适合给我做家的设计、嗯、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从跟他的聊天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消费者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没有理解，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经常也提到的，就是现在设计师代表的某些很先进的很奢华的很高端的一些元素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位客户，
0: 哎，对，是的。好，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当然我们下一时段的超级育儿师马上就要开始啊，请等待，我们继续啊。好，在这儿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啊，是13776599888，13776599888，这个是手机和微信同号的，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年哥的微信号来直接咨询不论是你需要这个我们的公益服务啊，
1: 对，
0: 为您看房验房啊等等等等，提供这个公益指导都可以啊，
1: 嗯，
0: 因为这是首席专家啊，会根据您的诉求来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实际问题，或者是呢您可以去我们的年哥的个人设计工作室啊，去跟年哥聊一聊，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东方花园D-20号，也就是东方花园现在的停车场，
1: 对，
0: 以前的游泳馆，
1: 对
0: 吧，游泳池的向西走，
1: 对，我个人的工作室，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儿呢，我们会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会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会为您邀请来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生理健康以及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的健康诉求，为朋友们提供实用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好，我们今天要为朋友们来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夏季腹泻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我们常用的收音机来收听。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那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和实用。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那么都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和观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微信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啊，说到这个夏季高温持续升高啊，就是湿度不断的加大，那么细菌病毒就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繁衍期，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它就会发生腹痛、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夏季腹泻呢，也就成为高发的季节性的肠胃问题啊。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青壮年、上班一族，很容易中招。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健康话题，来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预防夏季腹泻，远离肠胃不适的问题，安安稳稳的度过炎炎夏日。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梁旭阳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开头呢，也和朋友们一块儿的认识一下我们这个梁主任啊。我们来看看梁主任呢，是我们消化内科的主任啊，微生态医学中心副主任。梁旭阳呢，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这个隧道技术协作组的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分会 内镜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连云港市消化内科质控中心主任委员。好，认识完了我们的专家啊，我们再来请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4: 好，这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梁旭阳，很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肠道健康，分享一些实用的预防夏季腹泻的一个知识。
3: 好，那么我们来聊啊，这个夏季它为什么特别容易拉肚子？
4: 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很有疑惑，自己在春秋季的时候我的肠胃都很好，然后一到夏天就频繁的腹泻。那么其实核心原因呢就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各种呢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致病菌，它的这个温床，然后这个食物放置短短的几个小时呢就可能大量滋生细菌。第二就是呢大家在夏季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发生了改变，爱吃一个生冷的食物，吹冷风，熬夜贪凉，肠胃的黏膜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肠胃变得格外的敏感，稍有刺激呢就会有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那有了诱因，那接下来啊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讲讲如何预防夏季腹泻。
4: 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最实用的这个预防夏季腹泻的几个方法，简单易操作。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把好这个入口关，饮食卫生呢是重中之重。很多那个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嘛，它是这个夏季腹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夏天大家呢爱吃这个凉菜、卤味、冰镇的水果、冷饮，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路边无资质的这个小摊呀、小吃尽量少吃，这个食材卫生呢无法保障，极易呢细菌超标。还有就是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呢要注意，生熟食物呢一定要分开处理，切肉、切果蔬、砧板、刀具呢专用，避免交叉感染。上菜上饭呢是夏季肠胃的一个隐形杀手，这个常温之下呢放置超过2个小时，食物呢都会呢有一定的发酵，不建议食用。隔夜饭菜呢更是不提倡大家去使用，尤其是超过24小时的一个饭菜。如果是你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可能隔夜4到6个小时啊，我们要经过这个充分的高温消杀才可以再继续食用。最好是不要吃炒菜呢，就是按人按份的炒，不要一下炒太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戒掉贪凉这个坏习惯，呵护一个肠胃的健康。夏天天气比较炎热，这个很多人长时间呢待在空调房，睡觉呢整夜开空调，这个吹冷风，这个还喜欢呢露腰啊、露腹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喜欢穿的漂亮一点哈，也凉快嘛。夏天呢这个腹部是肠胃所在的一个位置，而且脂肪薄呢保暖性比较差，长时间受凉之后会导致呢肠胃蠕动紊乱，引发一个腹痛腹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空调肚。然后这个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室内的空调温度呢不要调太低，一般调在这个26摄氏度左右呢就可以了。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务必盖好咱们的这个肚子，护住腹部、肚脐部位的这个部位，不要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运动出汗之后也不要立即去喝冷饮啊、洗冷水澡啊，冷热交替呢会使胃肠黏膜呢受到破坏，甚至有一些这个患者呢，比如说我见了一些患者吃了火锅之后夸夸的喝这个冷的冰的这个饮料，然后就会有诱发这种急性胃黏膜糜烂，大量的糜烂出血呕血，就解黑大便就来医院就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能吃完热的立马吃冷的，吃完冷的立马吃热的，就是说要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让它有一个缓解的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第三点呢，我们要做好个人卫生，杜绝这个病毒细菌的一个感染。我们的手是传播病菌最主要的一个媒介，日常生活中呢，还有饭前便后处理食材以及外出回家之后呢，我们一定呢要用呢洗手液流动清水规范的一个洗手，杜绝手上呢残留细菌

0: 作息紊乱，暴饮暴食，白天萎靡不振，食欲不佳，晚上熬夜，精神抖擞，再吃点夜宵，整点烧烤，喝冰啤酒，然后极大的加重了一个肠胃的负担，然后长期呢作息不规律，这些呢就是造成这种饮食混乱啊，就导致我们肠胃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反复出现腹泻、腹胀、消化不良。所以说日常建议呢，大家三餐呢规律，包括时间规律和量的一个规律，清淡饮食，然后多吃这种小米粥啊、山药、蔬菜，温和易消化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油腻的、刺激的食物，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提升呢自身肠胃的一个屏障功能。
1: 好，那么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像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说最近几天总是说肚子疼啊，就开始腹泻，拉了好几次了。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一拉肚子我就开始吃消炎药，但是发现呢，现在越吃越不管用了。如何我们去区分一个普通的腹泻和病理性的一个腹泻啊？看哪些呢是可以自己自愈的，哪些呢是必须去咱们医院去治疗的？
0: 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偶尔一次的这个因为受凉啊、饮食不当出现腹泻，轻微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我两三次哈，没有发烧，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及时呢我们喝点糖盐水补水，清淡的饮食，注意保暖，一般都是能缓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出现这个腹泻比较频繁，就拉稀水样的了，而且有发烧、剧烈的这种腹痛、呕吐，这个浑身乏力脱水，又或者是老年人或者小孩一个持续性的腹泻，就一定要及时就医，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对症治疗，切勿呢自行吃这个止泻药拖延病情，避免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严重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给大家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就是腹泻期间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脱水，可以呢适量的饮用温盐水，或者在药店购买的口服补液盐，及时补充身体流失的这个水分和电解质。那我就是说谈到抗生素乱吃呢，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下，不要动不动呢就去乱吃抗生素，头疼也吃，脚疼也吃，牙疼也吃，喉咙疼也吃，肚子痛也吃，这是不是
1: 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
0: 是不是这个这可能跟我们这种药品管理啊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种抗生素应该不开，医生不开处方，你绝对拿不到药。
1: 对，
0: 因为你这种乱吃抗生素之后，你就成为一个超级抗菌体，超级这个细菌耐药体，你可能将来真正有病的时候，你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还有一个就是你乱吃抗生素之后，把你肠道的这个细菌整个微生态的功能都给杀死了，紊乱了。就是我们在杀有害菌的同时，同样会杀到一些有益菌，就是你乱吃抗生素会把我们身体内正常肠道呢是有成千上万种细菌，那么有益菌就可以上千种，那么在你吃抗生素的时候就把这种有益菌也给同时杀死，造成这种有益菌变少，有害菌变多，肠道的这种微生态失衡之后，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腹泻，那么同时我们这种便秘啊，然后这种炎症性肠病啊，甚至有些人焦虑抑郁都是由于肠道菌群紊乱之后造成的，这种脑肠轴就是我们肠道细菌产生我们叫多巴胺快乐因子产生少了，造成你这个心情不好。
1: 好，
0: 所以说不能乱吃抗生素。
1: 这个抗生素呢的的确确啊是不能乱用的啊。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几个我们听众朋友经常遇到的问题啊，这个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是可以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的。那首先呢我们来提几位家长的这个问题啊，就最近呢总是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他这种腹泻呢他不是很典型的。什么叫不是很典型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发了腹泻，但是一天他也就是拉个一两次，对吧？我也没有吃药，我呢跟孩子呢我们喝点淡盐水啊、温盐水啊、糖盐水，慢慢的就好了。像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什么状况？但是他偶尔发，就是说一年他要发几次。
0: 就是这种腹泻呢，它有病理性的，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做个肠镜，看到你肠子有发炎了，真正的炎症，那炎症也分很多种，那我们具体的到时候医生就诊来判断。那我说一下这个功能性的，就是我们做肠镜也是正常，但是这个病人时不时的会腹泻，这个一吃点凉的，一吃

0: 受点冷，一受点一考试，或者是有些患者跟我说，说我一吃饭我就要拉，我吃三顿饭我就拉三次，这种呢，有一种腹泻叫做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说当你的肠道受到某种条件刺激的时候，你就会立即想拉肚子，肚子痛，不拉就要痛死了。然后这种，就是说，首先你要对自己吃哪些东西容易过敏、诱发不舒服有一个认知。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一吃辣就不行了，有的人说我一吃水果、一吃西瓜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最好呢去测一下自己的食物不耐受的一个检测标准。你对什么不耐受，你就这辈子都不能吃这个食物。你对你吃这个食物呢，就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让你的肠道呢反复的有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然后长期呢就会造成一种，就像我说的，我们就会造成病理上的腹泻，叫做炎症性肠病。有一种病叫做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就是你长期反复吃这种容易过敏的食物，造成你肠道炎症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难治的炎症性肠病。所以说，你这一般出现他这种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两三次的这种腹泻呢，我们最好能到医院去查一下大便，查一下肠镜，我确保我肠子里没有这种病理性的炎症，是功能性的。那我们吃点益生菌啊，调理肠功能的这种疼痛的药啊，一般是能好的，再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几位中老年的朋友呢，是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就说，我是发现我和我的这个小孙子啊有一样的毛病，就是吃完饭我很快我就要这个上卫生间，就是一天吃三餐啊，三餐之后都要去解大便，说这个正常吗？
0: 一般我们以对一个腹泻是不是真正的腹泻，有一个次数和大便的量的这个评判。比如说正常人一天拉一到三次，大便如果是长形的，它一般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您一拉超过三次以上，或者是说一次拉只拉一次，一次拉了很大量的这种西湖状的、西状的不长形的大便，那么它也是不正常的。我们有一个叫做一次拉超过500克的一个大概的量，就是拉很多的时候。还有就是说，您如果一拉肚子就有剧烈的这种腹痛，那么就不正常了。如果您这种拉肚子又没有腹痛，我只是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就想去拉，拉的大便也成型了，一天拉1到3次，这个属于正常范畴。
1: 那就是
0: 不要过度担心。
1: 溏泻的这种便呢？
0: 就是稀便是吧？
1: 哎，对，
0: 稀便呢，那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说是长期的，偶尔有一次。不要害怕，可能是你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偶尔有一次没关系。如果你长期的一天每天都拉这种腹泻，已经超过了半个月，那么这种情况最好去测一下大便是不是有炎症细菌的感染，这样我们可以去吃点药调理一下。如果是更长时间的反复的腹泻，那就需要查肠镜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刚刚我说的炎症性肠病，一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一个叫克罗恩病，这两种呢都是比较难治的腹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刚刚说了一个什么吗？
1: 我们刚刚在说啊，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腹泻
0: 这个老年人呀、小孩啊，就是胃肠比较脆弱，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量，就是说不能一下吃太多。
1: 对，
0: 一下吃太多肠胃不舒服，它消化吸收不了了，它自然也会拉。有的人说我吃菜就拉菜，那就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了。
1: 对，是这种状态啊。就是其实这种已经属于不正常的，像这几位我们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就需要带着您的孙子，因为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症状，我看来是经常是在奶奶家生活了，所以说应该是有共同的饮食习惯，毛病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咱们到医院去看一下。那我们要去医院的话，我应该是到什么，到哪个科室去看？
0: 这种腹泻，是属于我们消化内科的一个范畴。如果说您有腹泻，同时又有发烧，我们还有一个发热门诊，它是专门看传染性疾病的这个门诊。
1: 那么就是如果要是在我们正常的上班的这个时间里啊，您还是要去我们的消化内科去看一下。
0: 对，
1: 那我们梁主任的这个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是周一周三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然后周五在开发区院区，所以说我们开发区离得远的患者也不用担心，周五我就在开发区。
1: 就是我们说一下啊，我们第一人民医院有三个院区啊，这个我们说的老院区、通贯院区，对吧？
0: 对。
1: 高新院区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还有一个院区啊，
0: 就是在花果山脚下的开发区院区，
1: 还有一个开发区院区。
0: 对，
1: 因为我们在高新院区呢，梁主任的在消化内科的 我们门诊的时间。

0: 那是周一和周三，
1: 对，
0: 这是全天的，对吧？
1: 周一是上午，周三是全天
0: 啊。周一是上午，周三是全天，
1: 嗯，
0: 然后周五呢就到了开发
1: 区。
0: 哎，那这个朋友们呢，你要根据您自己家里边的一个情况啊来选定啊我们这个时间。但如果您要是急性的，那要及时去就诊。
1: 三个院区都有消化内科的专家门诊，然后通贯有普通门诊，然后如果急性的，三个院区都有急诊内科门诊。您到了急诊内科，他们就会叫消化科的专科医生去给您看会诊。
0: 哎，对，这个
1: 24小时都可以。
0: 哎，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事急从权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不要说我忍着吧啊，我夜里发生的那我不去看急诊，我一定要第二天去，千万不要这样啊。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家长说这个孩子一疼起来就是那种这个绞痛的这种感觉，要及时的就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个家长朋友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推荐他们去吃一个什么产品呢，叫做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有些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叫儿童型的益生菌，有些呢是针对成人的啊，就很想问问我们的专家，你说吃这些对孩子有帮助吗？
1: 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有腹泻呀、便秘呀，或者是时不时胀气这种症状，可以吃益生菌看看。那么这个益生菌吃了有没有用？我们一般是以一个月为观察期，吃一个月有用就有用，没有用说明你孩子缺的细菌不是你这个益生菌里边含的这几种。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肠道呢，我刚刚说了有上千种的益生菌，你可能补的你这个药里边就含了一个两种，我最多的我们有个双歧杆菌四联活菌是四种，那么有可能你补的不是你缺的，那么你就没有用。
0: 哎，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补什么要去到我们的这个门诊，请我们的专家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来定，对吧？
1: 我们当然也有就是检测你这个，我们大便叫16S RNA 大便基因检测，这个检测一下你缺多少，如果你缺几十种，那吃普通的益生菌没有用。我们有一种治疗方法叫肠道菌群移植，就是把健康人群的这个肠道菌群做成胶囊或者菌液，然后移植给你。这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不需要，一个经过传统治疗，比如说我们吃传统的止泻药益生菌不管用了，吃了很长时间这个病都不能得到控制了，我们再去进行肠道菌群移植
0: 啊。特殊情况咱们特殊对待啊。那我们再来说最后的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我们家长朋友还有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最近很多朋友给他介绍要吃这个相关的一些羊奶粉啊，这样的一些产品，说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有帮助，这个在您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或者是您的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结果呢？
1: 怎么说呢？食品级的这种东西呢，它含菌量都比较少。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你说一旦你得了腹泻了，得了便秘了，去吃羊奶粉去治这些病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的菌量是比较微弱的。可能您没有问题，健康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吃一点对你的身体是有点益处，但是对于治病来说是还远远不够的。
0: 什么东西呢都是适可而止啊，不要把它当饭吃。
1: 就是说我们平时怎么通过食物来多调节我们这种益生菌呢？比如我们吃一些发酵的食物，像我们这种泡菜呀，就是发酵食物，它又不是特别咸，还有我们的那种大豆酱啊，但你不要弄太咸，你弄太咸它就属于腌制高盐食物，这种是容易诱发癌症的。就像我们平时如果就是说对肠道比较好一点的，你就品种要齐全，你不能光吃肉或者光吃菜，要就是说这种蔬菜跟这个蛋白呀、脂肪啊都需要有。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口肉都不吃，我高血脂我一口肉都不吃，那也是不可取的。你一口肉都不吃，那么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你吃进去了没法吸收。那我们吸收是需要脂肪配合，叫脂溶性维生素，需要有脂肪来携带它去吃的。就是说不是不让你吃，让你适当吃，你每天吃很少量的，把维生素也吸收，你自己也有点脂肪也是必须的，也是因为我们人体的这种食物结构构上必须是淀粉、脂肪跟蛋白质都要有，按一定的比例才是合适的，不是绝对的减肥我就只吃蔬菜，然后这个是最后你肥是减完了，但是你的肌肉全部消失掉了，你的人体的健康状态就受到威胁了。
0: 哎，对，这个的的确确是最重要的啊。我们

0: 食的均衡才是我们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科学的去饮食啊。就我们说了，这个治疗腹泻呢，当然了，我们如果出现这个问题要去医院，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预防，对吧？
1: 对
0: 啊，其实它是贵在细节的，饮食干净啊。我们刚刚我们梁主任讲了，一定不能贪凉啊。讲究卫生，作息规律啊，做好这几点呢，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我们的肠胃健康。其实到了夏季，还有一些朋友总是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很多朋友反复在问，你说其实买一个大西瓜回家，我根本就吃不完啊。你都知道这个，尤其是工薪阶层，他是晚上才回家的，对吧？
1: 嗯，
0: 你说不切开吧，我又特别想吃，切开了你说把它放到冰箱里边，第二天那个还能不能吃了？因为第二天它是回到了晚上再来吃，它不是白天吃啊。这种状态下你从您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合不合适？
1: 肯定不合适。你买一个大的，你买一个小的，它不是有大西瓜有小西瓜？如果大西瓜，我们到水果店里，它不是有切开长盒装的吗？现切现装，你就买半个或四分之一，现切现装拿回家吃完了事儿。
0: 吃多少买多少哈，
1: 是的，
0: 千万不要留，也不要往冰箱里边放啊！都说过很多次的，冰箱不是这个安全箱。
1: 对
0: 啊，冰箱里边的这个细菌病毒也是非常的多的。
1: 你看，你冰箱是1到9度，你也不是-20、-40，对不？
0: 对，是的。
1: 你这个1到9度也是一个，它是只是繁殖的慢了，它也是在繁殖。你一旦过夜之后，这种亚硝酸盐啊、细菌啊，都是常备增长的。它是不仅是让你腹泻，它还是致癌的。
0: 对，是的，好，这个饮食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梁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您的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嘛，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消费方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当然了，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呢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呢，也会继续呢通过一些经典的消费案例，最新的一些消费状况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消费问题的时候，您该如何的进行处理。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时的鲜切水果，咱们各位都知道鲜切水果什么呢？就是那种果切嘛，啊，成为了很多消费者消暑解馋的热门选择。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吧，他会选择如果买一个一整个的，比如说买西瓜，他买一整个的，他根本吃不完，几天他都吃不完。但是像这种水果吧，一切开的就不能很放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想的是，我就一个人，我最好呢就是买一些鲜切水果，而且想买这种鲜切水果的话呢，我还能选择好几种。同样不同的种类我都品尝一下，适合一个人或两个人这种小范围的来吃。最近呢也是很多的人，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鲜切水果了。可是因为这个果皮啊，它本身天然具有保护的屏障，这个保护屏障被破坏了之后，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切开了之后，果肉直接就裸露在空气当中。那如果说加工储存或者是售卖的环节处理不当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食品安全的风险。为了保障大家的饮食安全，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发布以下的消费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警惕三大潜在的风险。那三大呢，就是霉变、原料以次充好、毒素可能会扩散。这个有一部分商家他们为了是减少这个损耗可能会把这个局部腐烂的水果切除坏部的之后，剩下的我给你做成切果。需要明确区分两种情况。首先机械损伤，就是在我们的水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磕碰，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冻伤的，仅仅局部组织受损，像这样的情况切掉坏的部分之后呢可以尽快的食用。但是如果是因为微生物腐烂霉变了，即便是只有一小块烂掉了这个霉菌毒素你把它切掉了，我跟你讲，它像它的各种的，比如说像展茎霉素啊，这些包括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其实早就已经渗透到整个果肉了。你就算把它有霉点的部分给它切除掉了，其他的部分也依然含有这些东西，肉眼真的是难以分辨内部污染的程度的。所以像这类水果呢，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颗丢弃。你吃了这种受污染的果切，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呕吐，长期摄入的话呢，甚至可能存在致癌的风险。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店，咱们有时候买的时候，他会觉得降低成本嘛。如果说一个好好的，只是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买，结果放的时间太长，没变了，对吧？像这些怎么办呢？就很怕。而且所有的人买果切，他不是买大盒，他有时候买的是小盒。你如果说这个瓜比较大的话，他真的是吃不完，吃不完呢很长时间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再买，你这切开的这一半，对吧，处理不掉，他就会发生一些霉变。那像这种发生霉变之后，他会觉得可能就没了一点，剩下的你切吧。像这种果切极有可能是因为了节约成本，所以像这种有局部腐烂的水果，它可能往往也会给你制作成果切。所以经常身边会有很多的人提醒说，哎呀，咱们大家不要，尽量的不要买果切，如果真的要买可以没问题，我直接呢我到店里去亲自去买，不要快递，不要外卖，让他给你送，因为你看不到，对吧？我们到店里去让他现打现的帮我切，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方面呢咱们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第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霉变原料呢一次充好，毒素可能已经扩散了。第二个呢就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卫生堪忧，交叉污染的隐患大。咱们在街边或者是一些非正规的门店，操作环境呢缺乏严格的监管，主要隐患就包括什么呢？就操作人员他的卫生不达标，没有按照规范来洗手，对不对？没有佩戴一次性手套或者是口罩啊，手部的细菌还有说话咳嗽产生的这些飞沫可能会直接污染到果肉。然后手机表面常常会附着着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其实有时候咱们想想，手机是很脏的，拿了手机接完电话，各种打电话之后或者发信息之后，紧接着也不戴手套，对不对？我直接帮你来操作了，像这个时候极有可能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工具的流程不规范。首先咱们切这个水果的砧板，对吧，还有刀具，
如果说生熟混用的话，或者是

没有彻底的消毒清洗，就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污染了。再有一个带皮水果，比如说像哈密瓜呀、西瓜这些，如果没有在削皮之前彻底的刷洗表皮，那这个表皮所携带的李斯特菌等病原体可能会随刀具侵入果肉。咱们有很多，你看咱们很多的小区，有的时候呢是，哎呀，有些人开着一大卡的车，上面装的都是西瓜，对吧？像这种在咱们小区门口卖，很多人觉得它便宜嘛，也瓜也挺好的，就挑一个。挑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哎呀，来尝一个吧。他直接拿这个刀给你在西瓜上开个口，开个小三角的口。你像这种就非常容易引发，这个病菌的侵入，引发严重的食源性疾病。这个咱这方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他那个刀具，对不对？在那放着，那那砧板在那放着，关键是刮的表皮并没有清洗啊，上面什么都有，对不对？他也不可能在他运货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表皮的清洗，不可能。所以咱们这点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啊。有很多其实生活当中不规范的行为，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食源性的疾病。第三类呢，就是温控失效和存放的时间不明，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像这种鲜切水果，因为它高糖分、高含水量嘛，是微生物繁殖的绝佳温床。危险的温度大概就是在4度到60度，是食物危险的温度区。在25度左右室温之下，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些微生物数量一天内可能会翻数倍。夏季高温的环境之下，细菌的增殖速度可能更快，存放时间过长，摊位上预装好的果切如果说长时间常温摆放，而且没有明确的制作时间标签，那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指数呢，是这个上升的啊。外卖配送如果说缺乏全程的冷链保障，同样也会加剧变质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呢，咱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很多人往往会忽略它啊，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像这种鲜切类的食物。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鲜切水果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来进行科学的选购。首先第一个要查一下它的资质，选择渠道，优先咱们选择那些大型的商超，还有品牌连锁店啊，或者是具备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它的这个经营范围里面包含着即食食用农产品或者是冷食类的食用制售这些正规的门店，支持查看明厨亮灶实时直播的商户，这样的话更值得我们的信赖。咱们尽量的避免购买路边摊没有冰柜常温摆放的散装的果切，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要选购的话要看一下，好歹咱们正常看，因为很多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在咱们的身边就有很多卖水果的地方，有的是私人他直接拉车过来的啊，也不要太贪图便宜，看一看没有问题了咱们再说啊。尤其是你家里可能要买的话，一定要买整个的，不要切的，切开的往往呢会有一些问题。咱们要说的是像这种鲜切类的啊，鲜切类的食品尽量的不要在街边买。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要辨它的时效啊，依据相关的规范，即食食用农产品啊是应该标明具体的制作时间的，就是这种鲜切果切

这种呢是要标明制作的时间，咱们到正规的超市里去买的话，它标签上都会标注有，都会标注有什么时候切的，什么时候制作的。有些人喜欢吃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的鲜切嘛，包括这种凤梨呀、啊、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什么火龙果之类的都是鲜切切好的，但这种它都会正规的大型的商超品牌连锁店它都会有标明，咱们优先选购那些制作时间就在2个小时之内的这种产品啊。预包装的果切需要检查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条件。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观察它的外观，闻一下它的气味。视觉上新鲜的果汁它的颜色呢是自然新鲜的、自然鲜艳的，果肉饱满，没有发蔫，没有渗水啊，或者是核底没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嗅觉上咱们闻的话，靠近包装，靠近它这个透气孔，你去轻轻的闻一下，应该会闻到自然的这种果香。如果说闻到的是发酵味、酒味、酸败的味或者是霉味的话，表明这个东西已经变质了，你不要再购买了啊。买回家之后就有一些可能当时你可能感觉哎闻的还挺好，到家之后可能放了一天，你再去闻它确实有以上这种什么酒味啊、酸败味啊或者霉味的话，千万别吃，已经霉变了，也不要心疼，谁让你没吃呢，就把它赶紧扔掉。另外一个就是触觉温度，包装盒呢应该是冰凉的，这说明全程都是冷链保存得当的啊。如果说是那种常温的，咱们尽量的就不要购买了，极有可能发生了霉变了。但是还想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吃这种果切，你这次能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买多，因为像这种果切的东西不宜存放太久，朋友们。再有一个就是避免超低价格，防止有陷阱。正常的果切包含了这个人工啊、包装呀，还有冷链的成本，通常像这种鲜果果切的它的价格要比你买整只啊要高一些啊。如果说它这个价格额外偏低的话啊，比整果还便宜的这种果切，非常有可能它使用的就是次果或者隔夜了或者是劣质材料，建议大家谨慎的来购买。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样来安全的使用和储存。首先对于这个特殊人群来说的话，像这种鲜果果切啊，谨慎使用，因为你不确定，真的不确定，抵抗力比较低下、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不太建议大家吃这种鲜切果切啊，尤其是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你不确定它的来源嘛，老人呀、孩子呀、孕妇呀，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咱们尽量的不吃。街边的预切水果咱们买这个完整的回家自己切不好吗？对不对？买新鲜的自己先切多好呀，降低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另外第二个呢，咱们就是现买现吃，现实使用。你比如说想吃这个呢，你想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多买，也不要给别人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养成习惯了，觉得哎呀我自己想吃，可是你说我就我一个人吃吧不太合适，给家里面人也留一点吧，所以我就买了之后多买了一点。不要买多，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买多少，或者两个人想吃多少、三个人想吃多少、家里人想吃多少，你算一下买多少，不要买多。建议在购买之后2个小时之内把它食用完毕。像这种鲜切果切买多少吃完多少啊，像这种预包装外卖的果切，咱们收到之后应该立刻食用。如果说需要暂时保存，务必要密封，并且放入冰箱冷藏，0到4度的啊，把冷藏起来。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12个小时啊。有一些鲜切水果呢，甚至不建议超过4个小时，来确保本身食物的这种品质。放了时间长了的话，容易出现一些食源性的问题的啊，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禁止常温下久放，在外面裸露你也不管，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继续吃，那是不合适的。第三个呢，就是居家自制，这样的话更安全。咱们买完整新鲜的多好啊，自己在家里切。

是不是？在家里彻底的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对吧？你像尤其是带皮的瓜果，需要用这个刷子给它把外皮给它刷干净了，然后呢，生熟的工具给它分开，现切现吃，既能够保证营养的口感，又能够确保食品的安全，对吧？多方便呀！就是买一些完整的，整个买。当然，对于那些可能家里面呢就一个人或者最多两个人的话，你买不了大瓜，你买小瓜总可以吧？对吧，买个小瓜，或者说我们到水果店里去买的时候，本身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完整的，我让他现场帮我切一半，我带回家，这可以没问题，对吧？咱不要买那种咱去了之后他就已经切好了，这种你看不到，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如果说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各位啊，请您保留好您的购物凭证，并且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举报。

刚说到了这个高温天气条件下，鲜切水果的一些消费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日用的消费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酱油啊，这调味品。夏季高温高湿嘛，像这种调味品开封之后，就非常容易出现生虫、长霉、变色的这些问题，引发大家对于食用安全的担忧。对此呢，最近啊，消费者委员会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普及调味品的安全常识，引导咱们消费者科学的选购、储存和使用。我们都知道，这个调味品开封之后，如果你保存不当，就特别容易被这个蚊蝇类的侵入污染，导致生虫，对吧？而生虫呢，就代表着整瓶被污染了，那你就应该立刻的给它丢弃掉，不可以继续食用了。另外就是酿造类的调味品，它的营养成分丰富，如果说瓶口呢残留，没有及时的清理，或者说是使用不洁的餐具取用，叠加着25度到30度的这种湿热的环境，就特别容易引发发霉的现象。这个霉菌的菌丝啊，是可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部分毒素耐热，你就算是把这个表层的霉斑给它刮掉了，也没有办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出现了霉斑、白膜、异味等等这些情况，咱们就应该整瓶的给它丢弃掉了。咱们要及时的观察，尤其是家里不经常做饭的啊，咱们做一次呢，当时买的都是大瓶，买完了之后呢也开封了，可能后期你保存不当啊，长时间的不使用，结果就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呢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另外针对不同的调味品它的特征，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储存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地规避生虫、长霉、变质的风险。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问题，尤其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一些投诉啊，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投诉或者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的收听。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来继续说一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像我们开封的这调味品，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因为它太容易坏了，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调味品，它的特性，咱们要掌握着正确的储存方法，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规避生虫、长霉、变质的风险。像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常常会用到的酱油，对吧？还有料酒，咱们使用之后要立即用干净的纸巾擦拭一下瓶口，和瓶盖里面的壁残留，拧紧瓶盖之后存放在阴凉干燥、避光的橱柜当中，远离灶台高温的区域。然后开封之后，建议大家放入0-4度的冰箱来冷藏。这样的话能够抑制微生物的活性。像我们这个蚝油啊，它是要优先的选择挤挤瓶的包装的啊。这种包装呢，它不需要直接的接触酱体，这壳呢减少瓶口的残留，污染风险更低一些。所以咱们每次使用之后呢，要擦干净这个瓶口的螺纹和瓶盖的内壁啊，这个锁紧瓶盖，隔绝飞虫。开封之后必须的给它放入冰箱来冷藏。还有呢，就调味的酱料，咱们也要用干净干燥的食用餐具来取用，避免沾水沾唾液。另外一个就是使用之后要及时的擦拭瓶口啊，盖紧密封，开封之后冷藏来保存。这都是调味品要用冷藏来保存的啊。食用油咱们要避光存放于阴凉的橱柜里面，远离灶台的高温烘烤。使用之后呢，要及时的拧紧瓶盖，定期的清理油壶，避免新旧油混装，有效的减缓氧化和回色的速度。再有一个，如果要规范的选购使用调味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的时候呢，买那些不正规的啊，规范的选购食用调味品，选择正规渠道的产品，咱们要留意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标注的储存条件，优先选择密封性较好的包装，按需购买，避免大量囤积。咱们开封之后要尽快的使用完毕，保持厨房的清洁，要及时的清理厨余垃圾，从源头上减少蝇虫霉菌的滋生。另外就是要注意观察一下产品的状态啊，咱们的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是没有开封状态下的储存期限，它不是说你开了封之后它也保存这么长时间，不是这样的，是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它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另外调味品啊，一经开封，它可能会受存放的温度呀、湿度呀，还有取用的方式、空气接触以及卫生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品质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一旦出现生虫、长霉、异味、严重胀罐等等这些异常现象的话呢，切勿心存侥幸，赶紧把它丢弃掉，千万不要舍不得。其实像这种正常的入口类的东西，不管是调味品还是食品，咱们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了，就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这不仅仅是节省成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浪费了那一瓶两瓶钱的问题，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了，严重的可能会要命。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呢要节俭啊，或者说您平时家里不怎么做饭，你在买这些调味料的时候，买这些食品的时候，买小包装的，不要买大包装，因为大包装你根本用不完。所以我们这方面呢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到了超市里面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小包装挺贵的，没有大包装划算，对吧？可是大包装对于你来说你用不上，你用个2-3年、3-5年的，你平时根本都不做饭，偶尔可能10天半个月你也想不起来做一次饭，那可能半年做一次饭，像这种尤其在夏季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一些。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跟食用菌有关系的啊，因为9岁的女孩吃了一顿野生菌的火锅，吃完直接进医院了。这一家人去旅游，专程打卡野生菌火锅，
结果这孩子吃完之后当场呕吐腹泻，医生诊断是轻微中毒。这个是时有发生的事儿啊，我之前也是一样的，当时买的这个评估做了没做好，就买吃了蘑菇嘛，就有一些轻微的中毒，头晕脑眩的啊。后来到医院，人家去医生一诊断啊，原来是有点中毒了。眼下呢刚好还是野生菌上市的季节了，因为误食见手青等这些致幻的野生菌啊，你看到小人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各位啊梳理一下，梳理一份安全的食用指南，食用菌在旺季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吃能更放心一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识别一下它的毒菌，你记住，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云南的这个剧毒野生菌以鹅膏菌属为代表，亚西者红菇呢也曾经出现过致死的案例，它的这个毒素可以破坏食用者的肝肾细胞，致死率极高，所以咱们见到这一类的菌千万不要采食。就有很多菌类的产品

0: 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形态数据库，收录了数百个高清晰度的真菌子实体图像。假如说你真的是遇到了不认识的这菌菇类的产品，咱们你上去上这个软件上，你去对比一下，或者你百度搜索一下，对不对？来跟你的手机对比一下它的形态特征，看一看它适不适合你来吃。因为那边的这个菌啊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还是要吃得放心的。另外第三个就是要正规的渠道购买，要彻底给它做熟了。剧毒的野生菌呢是很难进入正规的市场和餐馆的，咱们一般到饭店里去吃，饭馆里去吃，对不对？它一般来说可能没有，那就说明它其实可能含有剧毒，或者是这种野生菌不容易做啊，会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像正规的这个市场啊，或正规的这个饭店啊，他也担心如果敢说出现一起食品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他这个店就甭想开了。所以说他们特别注意，像那种容易引发这种食物中毒的，就别说食物中毒了，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这种材料，他们轻易不会进的，因为他不能保障啊。所以把这个危险呢首先就排除掉了。那咱们如果说，我个人建议你像咱们连云港这边呢，咱们正常用的就常见的就是菌菇，对不对？如果到外地去旅游，我建议大家到餐馆去，你也别总想着买一堆的在酒店里做，酒店第一做也不方便，对吧？就算你能做，咱们尽量都不要做，因为到这种昆明那些地方或者云南那些地方呢，很多时候咱那菌菇和咱们那这个和咱们就像在连云港这边看到的菌菇不太一样，那边可能有很多野生的，所以为了安全咱们谨慎。另外真正容易出事的就是见手青这些致幻的菌类，咱们烹饪的时候呢，烹饪不当可能会让你产生幻觉，幻听幻视啊，看见跳舞的小人，对吧？还可能会伴有呕吐。当然了，只要是烹饪得当，这个毒素呢就会被高温分解破坏，可以放心的使用。有一些呢你可能本身呢经常会接触它，你了解它，那你做没问题，小心一点，对吧？还是你本身也有经验。我说的主要针对咱们那些平时都不怎么做饭，对，首先对菌菇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咱平时接触多的就是常用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虽然喜欢吃菌菇，但是他自己没做过啊，这些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自己轻易去做，尤其是那种陌生的菌菇，对吧？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食用方法，放心的情况下才能够去制作。另外第四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中毒的话，各位要立刻就医，保留菌样或者照片，分秒必争，到医院之后第一时间出具这种照片，让医生看到啊，你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样的菌菇出现了问题。如果说你吃了之后出现幻觉呀、恶心呀、呕吐，还有腹痛、乏力、尿色变深，或者是黄疸等症状的话，咱们就应该立刻的去就医，并且携带菌样啊。另外意识清醒的话，抓紧时间饮水催吐，不能配合者啊严禁催吐，以防窒息。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西红柿，对吧？西红柿确实也挺好吃的啊，我觉得吃西红柿对身体也有好处。但实际上，很多人就问了，说如果

我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哎，有一些查出高血压的人啊，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了。其实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有一些家常的食品啊，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于辅助血压的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自带降压的属性的啊。有人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经常吃西红柿的人，他的血压可能更低更稳定。2023年，欧洲预防心理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啊，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这其中对一级高血压患者啊，它的这个有效度更为明显。该研究纳入了7056名的参与者，这个参与者当中年龄在50到80岁，这其中82.5%的患有高血压。研究就显示，较高的西红柿摄入量和高血压风险降低36%存在着关联，在一级高血压患者当中，这种关联是尤为明显的。当然，另外的一项国内的研究观察啊，说了，即使少量的摄入西红柿，也就是说每天10到13克，那么新发高血压的发病率也会降低。2022年，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上发表了研究，就显示啊，西红柿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存在着 J 型关系，每天摄入10到13克的西红柿的人群，高血压风险相对是最低的。这个量呢，实际上相当于大约每周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一个礼拜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这个量就满足了。啊，你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医生们啊会让他们调整一下饮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天吃个西红柿，或许这个是最简单、最不费力气的改变之一了。我们知道，这个西红柿呢，它的三个核心的营养要素，都是能够帮助稳定血压的。中国营养学会的会员、注册营养师薛庆新在2025年刊文就介绍了西红柿的营养优势和健康益处。首先，第一个，矿物质钾。西红柿的矿物质钾的含量不错啊，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79毫克，比大白菜的含量高，属于是高钾低钠的食物，对于控制血压很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胡萝卜素。西红柿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每100克含有375微克的胡萝卜素，是大白菜的将近5倍。这种成分啊，对于眼睛和皮肤的健康都是很有益的。另外，第三个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啊。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性，能够帮助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人更好地保持年轻态，也能够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而且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很多人朋友说哎呀，我天生就不喜欢吃西红柿，怎么办呢？其实说实话，不只是西红柿，很多的食物都是自带降压属性的。我们首先说说第一个，就是香蕉或者苹果。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多吃香蕉或者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的话，益处最大。最常用的水果就是苹果、香蕉，对不对？啊，所以咱没事的话多吃点这个苹果和香蕉，这个是益处最大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喝一点绿茶。绿茶，2023年发表在公共卫生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当然，这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6%啊，即使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你坚持喝茶。

长期的话也是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这个效果的。另外就是鸡蛋，这个鸡蛋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身体营养还真的比较多。2023年呢，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每周咱们吃5个或者更多的鸡蛋的人，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8%，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32%。另外还有就是辣椒啊，很多人喜欢吃辣椒，对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把这个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就发现了啊，经常吃辣的人，就平时咱们吃饭就喜欢吃辣口味的啊，这些人群是可以有效的预防高血压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核桃，这个呢，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指出，核桃是能够持续的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吃核桃的话呢，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这核桃平时没事可以多吃一点。另外还有呢，就是豆类。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啊，多吃豆类食物是可以显著的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而且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再有呢，就是奶类，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些乳制品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最后呢，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全谷物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就表明了啊，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粗粮等这些全谷物，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有助于降压的，对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出现。总而言之，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康饮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 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波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波尔津，而喀纳斯就在波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波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波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

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雾，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 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 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 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 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 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 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 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 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金夸子六好，从此幽并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 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的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这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 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雨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一说那些神奇的川菜名。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四川呐，都知道这个美食特别多，那么这个四川人起名儿，哎，也非常的鬼才。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全国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云贵川都喜欢的这个鱼腥草来说，哎，有的地方呢叫折耳根，但是呢，四川人呐，很多地方，哎，有的是把这名字呀就换了，叫做什么呢？猪鼻拱。听这名字，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象呢？就这个名字吧，它不光让全国人民对四川人的起名思路费解，甚至啊，对四川的猪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味道，一般猪它可以拱的吗？那么这个四川人呢，真把起个贱名字好养活的老话是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人搞个橘子叫不知火，乍一听不知火舞，很霸气，对不对？结果呀，这橘子到了四川，名字叫得非常的响亮，叫什么呢？丑干。这瞬间呀，啥幻想都没有了。倒也难怪，它那个皮呀，长得是丑，可你说人家春剑干多好听的名字，比丑干还光滑一些。那四川人起个名字叫什么？啪啪干，这还不要紧，好些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啪字儿，都念粑粑干。哎，你看啪跟粑很接近吧，也很像吧。哎，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名字呀听起来不觉得像什么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反而呢有点像肥料了。这都还好，
8: 好歹呀还是生菜生果子，起名思维呢还没有太脱离这个自然规律。如果是熟的，哎，这就厉害了。你去看看这个四川人的这个菜名哈，你真的你听了之后啊，你能被吓一跳啊，而且你看了之后你哈哈大笑，翻译成外文那叫哇哇笑。比如蚂蚁上树，那就是这个臊子粉条。同样一道名为耗子打洞的川菜也是惊呆了桌子上的所有人了。可当啊这一盘空心菜杆炒豆豉端上桌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就被迷惑了。这川菜菜名生了就土，熟的更怪。那怪就怪在呀，天天打哑谜，乍一看没什么逻辑，八竿子打不着，等菜端上来呀却感受到一个冷笑话。那既然怪起来，那就要跟这生菜瓜果的贱名不一样了。比如你点了一碗玻璃鱿鱼，你能想象到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直到端上来一碗鱿鱼菠菜汤，哎，那你就惊艳了。之所以叫玻璃鱿鱼，是因为啊人切得极薄，鱿鱼白净透亮，就好像这玻璃一样。这好歹嘛还知道是吃什么吗？啊，这个什么玻璃鱿鱼是鱿鱼吗？那如果你给你点一盘什么金串猪呢，炸扳指呢，这上菜之前呀你得好好去猜一下子。这个金串猪里没有金子也没有珠子啊，是用这个鳝鱼丝儿和嫩豌豆先炸后煮，然后再收汁儿。鳝丝像金丝，豌豆像金珠，这就叫做金串珠。这炸扳指是什么呢？肯定也不是八旗子弟射箭带的玉扳指了。猪大肠切段先蒸后炸，勾个糖醋汁这么一浇，爱吃焦溜肥肠的北方人呢是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川菜名字有时候啊还有典故，你好比四川阆中有一个叫张飞牛肉的，但实际上啊张飞那时候啊哪儿会有这种做工精细的干牛肉呢？不过呀人家在阆中当了七天太守，大家顺便哎为自家的好牛肉搞了个噱头吧。除了三国还有水浒，但哪怕你翻遍120回水浒全传，你也找不出水浒肉这道菜。其实啊就是这个熟了菠菜铺在底下啊弄好的这个水煮肉片，粗犷的呀就像是水浒里的豪侠。不过当地人说啊这是宋江发配江州时跟李逵戴宗张顺几个人一起吃的菜。不过呢哎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是当地人传说的嘛。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时候啊这个川菜起名呢这个场面还过于的宏大，硝烟弥漫的。我们举个例子，三大炮你猜一下是啥，能猜到吗？实际上啊就是糯米团子，揪好的时候啊在案板上咚一下，然后扔进黄豆面里咚又一下，浇上这汤汁，一份有三个，这就叫做三大炮。实际上这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咚咚咚咚不断，炮声连连，这何止是三大炮啊，简直是炮火连天了。也许呢我们走遍中国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像四川一样起个菜名都这么花枝招展，把幽默细胞写满一张张菜单，乐此不疲。为什么呢？首先呢因为过去日子不是那么好，没有什么好的食材，于是呢就在这名字上开始下功夫了，苦中作乐嘛。就比如说这个川渝男神李伯清老师也没

家一样能吃出花样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伯清老师啊，这个青椒扁茄子，非要把这个茄子爸爸啊，就是这个末尾的那一节儿，哎，切进去，哎，人家香，是不是？还有乐山辣子鸡，这肉少归肉少啊，把剩下的这个干辣椒，哎，打包带回去，打成这个辣椒面，然后去拌个菜什么的，也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四川人爱吃会吃，专在吃上发明创造，所以呢，好多菜名也只有四川有啊。鱼香肉丝没有鱼，对吧？非要叫鱼香。荔枝腰花没有水果，偏叫荔枝。怪味鸡丝听起来装妖作怪的，实际上人川菜还真有着怪味这种专门的味型，也只有四川人吃辣子能够吃出鱼鲜气荔枝香来。当然这川菜呢，把食材调料与火候搭配的味型连同人的味觉层次都琢磨透了。论过日子，四川人呢确实有点这种幽默细胞在身上啊，毕竟这是一片出了很多孝心的土地。小时候人寒暑假，人家电视上呢是西游记新白娘子啊，啊，只有这个本地的四川的人放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傻儿师长。这四川人的这个幽默感呢也体现在饭桌上。咸藕蒸肉不够响亮，叫他打老虎，虎藕的是棍儿，猪肉的是虎，哎，这就构成了这个打老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还有这个虾须牛肉根本没有虾须，只是极细的牛肉丝儿拌了一些红油，就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好笑。还有寻常豆腐吃腻了是不是，咱要吃点鲜花豆腐，可是鲜花豆腐里面没有菜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豆腐猪肉鸡肉打成那种馅儿啊，然后捏成这种丸子，拿菜叶之类的一朵鲜花镶在这个丸子上，朵朵盛开，人家拿这个讨吉利的。当然这种癖好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啊，一个干牛肉灵机一动，啪嚓就叫张飞牛肉了，立刻是卖火全国。比如说这个郭沫若老师写小时候吃乐山白斩鸡写的是口水津津，文章传到80年代，一个小饭馆老板看了就把自己独创的新版白斩鸡叫做口水鸡。哎，这一到吃上啊，这四川人个个都是文曲星啊，连一盘最平常的菜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幸福。所以这川菜的名字呀、啊、五花八门的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本地玩一玩，看看这四川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神奇的川菜名儿啊，你都知道哪些神奇的川菜名儿呢？都可以来给我们关注，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厨神要收关门弟子啦。
1: 厨神？真的假的？我去看一看啊。
2: 药疗不如食疗，我做的饭不仅美味还很健康，单身的可以带来桃花运，有家的可以让家人更加健康，搞事业的可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做生意的那更是腰缠万贯，荣华富贵。
1: 一个厨子有这么些能耐吗？
2: 小伙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哟，我是皇帝的御厨的师傅，人称厨神。
1: 御厨是你徒弟？
2: 对呀，当年要不是跟我学艺，他不可能被选入宫。我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不是御厨也是宰相大臣的厨子，非富即贵。
1: 那您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地方工作呢，跑到这小小的乌龙镇里摆摊呢？
2: 啊，我这个人呢淡泊名利，喜欢自由，不愿意被深宫大院束缚，就喜欢到处游走，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比给皇帝做菜更有成就感。
1: 哎呦，这不愧是厨神啊，这境界果然是高。
2: 可惜啊，我年事已高了，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太可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收徒弟，传授我的厨艺。
1: 厨神师傅啊，我刚才听说你要收这个什么关门弟子，您这真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2: 对，我只打算收最后一个徒弟了。
1: 那您为啥不在京城收徒弟，跑到这小镇上来呢？
2: 哎呀，这也是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在大地方放出消息，来的人会把我的门槛都踩破的，很多皇亲国戚也要给我介绍弟子，收谁的都不好，容易得罪人。所以啊，我干脆就到这偏远清静的地方找一个诚心学艺的徒弟。
1: 哦，这个样子。那厨神师傅，您看我怎么样啊？
2: 你想拜我为师吗？
1: 听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师傅，请受弟子一拜。
2: 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快快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我徒弟的哟。
1: 师傅，你就说，您有什么要求？
2: 首先，家中要有3亩良田以上。
1: 这是为啥呀？
2: 因为呀，我需要的食材必须要自己种。
1: 啊，那正好，我家有田呢。
2: 为了更好的教学，从培育食材一直到做成一道菜，都需要手把手的教，这啊都需要花时间，所以呢要包吃包住。
1: 没问题，我家后院还有空房间。师傅，那学费是怎么收呢？
2: 啊，我呢只是为了传授厨艺，不为赚钱，学艺免费。
1: 免费呀？哎呦，这师傅真是品格高尚，徒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
2: 牛，我的西湖龙井泡好了吗？
1: 啊，泡好了，师傅。请喝茶。
2: 嗯，不错。
1: 师傅，您什么时候打算教我做菜呢？
2: 不急不急，身后的内功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师傅，我都按您的要求都种了一年的菜了，这还不能开始吗？
2: 今天就会开始的。
1: 太好了，那咱们先做哪道菜呀？
2: 不是做，是开始吃别人做的菜。
1: 嗯，
2: 这乌龙镇哪家酒家的菜好吃呢？
1: 我想想啊， 悦来酒家不错，兴隆酒家也不错，来福酒家呢也还行。
2: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去吃悦来酒家。
1: 师傅，这是为啥呀？
2: 咱们呀不光要自己埋头研究食材，还要吸收百家之长。有句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菜吃百遍，厨艺大变。咱们呀要从其他大厨那儿学习一些精华，加上自己所学，融会贯通，更上一层楼。
1: 嗯，有道理，还是师傅有见地。
2: 那咱们走吧。
1: 师傅，这几道菜呀都是悦来酒家的名菜。
2: 嗯，不错不错，不过呀还没有达到完美。
1: 那以师傅之见，这些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2: 首先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太普通了，要不是说你点的人多，我一看名字呀，哎，我都不会点它。
1: 那这道菜应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2: 我来启发一下你吧。你看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1: 有鱼。
2: 还有呢？
1: 有葱，有番茄，有玉米。
2: 菜品好不好，讲究色香味俱全。首先呀，从视觉上来看，这道菜有青有红有黄，那咱们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设计菜名。红代表什么呀？
1: 喜庆。
2: 所以呀，这道菜可以叫做鸿运当头，财运长青。
1: 哦呦，师傅不愧是厨神呐，佩服。
2: 还可以从食材本身取名字，你看这道菜主食材是什么呀？
1: 是鱼。
2: 那你觉得怎么叫好听又吉利呢？
1: 叫锦鲤跃龙门。
2: 如此可教也。好，为师呢能有你这样聪明悟性高的徒弟真是幸运啊。小二，来再来一坛女儿红，必须得庆祝一下。
1: 师傅，刚才咱们已经喝过一坛了，我也喝不下了。
2: 我跟你说呀，喝到微醺的状态可以让你学得更通透哦。
1: 师傅，我早就过了那个微醺的状态了，我现在呀都有点想吐了。
2: 徒儿，今天咱们该去哪家吃了？
1: 师傅，咱们已经把乌龙镇上的酒家都吃遍了，再吃就只能去隔壁镇上了。
2: 那咱们就去隔壁镇上，吃遍天下都不怕。
1: 师傅，您不怕我怕呀？我为了这学习，我家的房子我都变卖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六干尖儿， 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 1.3%， 牛肚 1.6%， 鸡胗 2.8%， 羊肚 3.4%， 猪肚高一点，有 5.1%， 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 15%-20%， 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心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

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6.69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 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

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儿呢，要收看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是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里边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朋友们做消费维权的栏目315曝光台。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您开通啊，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留言，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记住，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希望您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以及您整个消费的经历、相关的证据，您的诉求要明确的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了解，帮助您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在任何生活场景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维权。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那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这个专家。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对于梅尔凯特的王云云王总。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总。
3: 啊，你好。哎，
2: 你好啊，也是
3: 百忙。谢谢。好，观众朋友好。
2: 也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王总，今天呢，有几位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商议好，要请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调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为例啊。那么一位灌南县的李女士她说，我安装了某品牌的暖风机啊，浴室的暖风机，在使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在一次洗浴过后啊，这个家人都已经从这个卫生间离开之后忘记关了，那么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去的时候，就小孩闻到有 异味儿，有糊的味道，然后再去的时候已经看到卫生间的这个顶棚开始冒火星了。啊，当时是因为只有这个老母亲和孩子在家啊，所以过了很长时间啊才是邻居帮忙来处理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啊，就是商家认为呢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引发的。因为这个卫生间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一个地段吧。还有就是商家认为消费者除了他们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暖风机之外，还装了一个卫浴灯啊，这个灯呢不是商家来装的，所以说他认为在装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线路搭在一起了。现在呢就是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装灯的那个水电师傅呢也现在也在现场啊，他说他装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混淆这两个线路。好，那这王总，我们也听听王总的一些建议。
3: 是这样的，琪姐，就是首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在洗完澡之后离开的时候忘记关闭，
2: 对，
3: 这个呢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不当，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呢，就是产品本身的话，如果说他长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这个产品它可能在烧掉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电路的保护，就是商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正常一般可能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它没有这种电路的保险丝，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正常一般的就是机器的话，它就是可能热承受不了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像自燃呐，或者是说电路老化，或者是长时间电线过热之后，就是机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他的是因为他自己误操作，就是误关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有主要因素。那产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不太清楚当时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和客户去沟通过，就是因为像一般好的这种机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包括说就是它如果说长时间不关机的话有一个定时保护，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这个机器有这个功能然后机器没有操作，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在现场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否在我们的销售之前，就是它是否知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功能。
2: 那么这位消费者呢，李女士呢，她也跟我们拿了一些证据啊。我这个线上的这个图片呢是这样的，一是这个水电工在给他装灯之前，那是我们家灯的那个线子装得非常的好，没有说跟它搭在一起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啊，这是一种。他的这个水电师傅呢也在给我发，他们两个发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致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是有打码的，就是有水印的啊，这是不是一个作假的一个一个内容啊。但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回过来，他把这个因为那个燃烧了嘛，电线燃烧过火的时候，他把这个灯的这个线子呢也就烧着了。所以说商家这个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吊顶的这个商家去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啊，因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用那个李女士的话说的漆黑一片了，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是跟这个装这个水电的这个师傅，就二装电灯的这个师傅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图片呢，他也查，他一直想查这个商家

0: 他已经同意退还这11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
1: 嗯嗯。
0: 就是我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钱，但是消费者不这么认为。第一，就是他认为你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灯也损坏了，整个线路都损坏了啊！当时这个新房刚入住没多长时间就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现在吊顶要重新装，
1: 嗯，
0: 已经都黑了。他说有一些，您知道有一些塑料材料，它这个燃烧化了之后，它是黑漆漆，它就钉在我们的那个这个扣板上面了嘛，
1: 嗯，
0: 啊，就是难以清理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给他和他孩子和老人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比较小嘛，嗯，年龄非常的小，也不愿意再进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上卫生间都有阴影。嗯，还有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同时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使用暖风机了，他虽然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但是之前的他也用了某品牌的暖风机。8年之内，他们家经常是，一位洗完另外一位洗啊。那么不仅仅是超过2-3个小时了啊，有的时候为了去水汽，它也一直开着，所以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燃烧的这种现象。他想问说，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暖风机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
1: 正常来讲，按照就是我们只讲社会越来越进步，但是因为这些年可能消费有些下行，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参差不齐。那既然说他当时买的这个暖风机1100块钱愿意退给他，那可能商家本身的话呢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就刚刚他提到说这个线路老化烧起来，因为卫生间的线路它其实是分成几路线，一路电器，一路呢是负责我们正常的照明啊和吹风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这个线路当时它在做的时候，应该是像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暖风机，它应该用的是这种气芯线。这种气芯线呢，它本身的话，它现在用的这种就是每个类似于就七根，我们讲叫小花线，七个颜色的小花线。那这个小花线本身在接入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它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路的保护，所以就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就是在现场就是使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
1: 就是正常来说机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再可以再问一下。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因为关于说这个谁的责任，就是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您刚刚讲的是3到5个小时也好或者怎么地，有些产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断电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销售过程中，那当时给他卖这个产品的商家有没有承诺说那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知他。正常的一些其他的机器，就像我们讲以前就是电热毯忘关，可能电热毯也会失火。
0: 嗯，
1: 那电热毯也不是3无产品，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提前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承诺这个产品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他知道这个没有这个保护功能，这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操作不当。
0: 嗯，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9大权利。第一大权利就是安全权啊，这个在它的第7条里边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首先这位消费者说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第一，我的安全权受到了这个侵害，还有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知情权。就刚刚我们这位消费者说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具体的你说你售后服务的，你看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或者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相关的东西，他说都没有。他们家这个在装上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当时这个电工师傅给他拍的时候，也想从这个

0: 侧面或者什么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说是也没有拍到啊，这个照片还在这儿啊，其实知情权也是消费者所拥有的。那么刚刚这个商家呢，我看也是希望积极解决问题的啊，说主动提出来我要退回你这个1100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商品在使用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你应该像王总说的，你应该提醒我，对吧？哎，你不要长时间这样烧。你看这个消费者刚刚也发过来了，就说他这个孩子跟母亲去洗浴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1小时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老人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浴的嘛，啊，太长小孩也受不了，老人也受不了啊。这是一个，
1: 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烧起来了，是吗？
0: 哎，对，他是这个1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只有半个小时，就是离开半个小时嘛。就孩子闻到有这个烧焦的这个味道，这个老人进去看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看到有黑烟，有烟，有烟，有这个火星啊，是邻居帮忙处理的，因为老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嘛，邻居进来是把电闸拉掉啊，把这个处理了，就是当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还有同时烧毁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有一些提议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现在吊顶要全部都换掉啊，或者是我其他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你要给我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两个双方啊坐下来认真沟通，不要这个推卸责任，对吧？对于一老一小的保护我们尤其是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年幼的孩子啊和年龄大的这个老人。那么这个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申请的是5000块钱的这个赔偿啊，赔偿的理由一是换掉这个浴室的这个一是换掉这个，不仅是换掉这个浴室，它是双卫浴的，把两个卫浴都换掉，就是另外一个没有烧的暖风机也要求退掉啊，就是两个暖风机应该是2200块钱啊，它的这个灯花了600多块钱，吊顶是多少钱啊，它是再加上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就是老人害怕摔倒啊上医院的一些费用啊，一共5000块钱。那我还是希望这个商家既然已经在线在听我们在沟通哈，这个王总您认为是不是有一些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虽然是寄生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引发的一个伤害，对吧？因为老人进去之后地还湿啊，着急紧张摔了一跤。
1: 那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如果说你就在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例如说你是忘记关5-6个小时，家里没有人烧起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在1个多小时洗澡的时候就烧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客户只是要求要换掉两个暖风机，包括机器，包括它的这个吊顶，因为本身的话烧完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合理的啊。当然就是这个财务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是不太方便去参与过多。 对，
0: 对，那这个
1: 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对大家的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
0: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问题，这第一笔这个相关医疗费用我看了一下，前后有1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老人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他要了一些这个营养费用，还有一些误工因为带老人去看嘛啊，影响上班，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并没有多要，所以这个5000块钱呢商家再沟通一下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位李女士，如果要是说节目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 XUQI315902， 把您这个解决的这个情况和您最后的诉求发送给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调解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投诉啊，帮助您和家人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剩下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在一年之内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没有过明火，但是冒烟，机器不能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发的情况没。

0: 有过度使用，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相关去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商家也都在现场，也都认可没有过度使用。
1: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比较差，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现在暖风机的话呢，它的这种发热模块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电热丝，就像我们这个之前用的就很老式的那种取暖器，电热式取暖器，现在这个电热式取暖器很便宜，就是插上电它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热，但其实专业的这种取暖器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它可能要有电热丝、电阻丝、电流保险丝，就是这些东西呢是在安全保障上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其一。其二的呢，好的这种暖风机呢，它的电压、电流都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说你使用了短短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和明火的情况。而且好的这种机器它里面用的是这种铝制的机箱，甚至是最差最次亚克力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暖风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去快速回笼它的资金，那可能就会以次充好，用一些比较差成本可能就很便宜，可能一两百甚至三五百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冒充这样的一个暖风机，然后这个产品使用的寿命整体都不长，一般的话两三年可能它就坏了，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对消费者没有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呐，或者是明火，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消费者在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去进行购买。
0: 嗯，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几位呢朋友，这个我看了是从线上购买的，那么这个安装的师傅说责任不在于他们。
1: 嗯，
0: 哦，这个不仅有这个商家，还有这个安装师傅啊，我有几位非常委屈，我们是负责安装的。当时负责安装的时候就说我们把它安装好，但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当时。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7: Hello， 各位，下班的路上，感谢大家能够打开你的收音机 ，FM 九二点七，你好，旅行家正在直播。今天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好像主持人的声音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是换人的吗？对啊，可能最近这一小段的时间呢，我晶晶啊会代班主持一段时间的《你好，旅行家》，会把更多美好的风景分享给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在我们节目爆头之前，我们刚才是听到了一段关于连岛音乐节的一个小宣传，对吧？我相信昨天和前天两天的时间，有太多太多的朋友都奔赴到了连岛，然后开启了一场非常难忘的音乐之旅。可以说连岛音乐节作为国内 top 级别的音乐节的现场，给太多的乐迷留下了极为精彩的回忆。而且昨天我也在现场，和很多朋友们一起去共同享受了这个音乐的魅力。不得不说啊，连岛真的太美了，不仅是音乐好听，而且那么优美的景色出现在你的面前，再加上好听的音乐，现场的 live 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可以如此的灿烂。所以这场以 Forever Young World 为主题的2026连岛音乐节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和我一样正在戒断反应当中，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再去聊一聊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连岛到底还有哪些好玩的东西。也可能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因为音乐节来到了咱们的港城，也对连岛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这两天可能依然留在咱们的城市。那今天我也帮助你们去介绍介绍连岛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前天昨天啊，可以说连岛上是人挤人，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专门冲着演出过来，对吧？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咱们港城多留一段时间，否则你看完表演直接返程的话，就等于是白来了一趟了。现在音乐节虽然早就结束了，但是刚刚好岛上的游客也因此会少一大半，而且呢这两天天气很热，也刚刚好是大家可以去享受海水浴的一个好季节。不管是你是第一次来连云港，还是就是咱们连云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觉得这个季节连岛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非常细致和具体的去盘点在连岛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以及特别出圈的网红打卡点，让你不仅能够玩得很过瘾，而且还让你非常的出片，绝对让你霸占你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的头条。在此之前，我们还是用昨天在连岛音乐节现场为我们带来精彩歌曲的那些乐队的好听的音乐来开启属于我们的下班时光，好吧？也让大家在音乐当中再次的闭起眼睛，回忆一下昨天音乐节的美好以及连岛的美丽。来点一首歌，就是在昨天连岛音乐节丢火车乐队送上的《火车日记》，可以说小号一响，真的就充满了对生活的无限向往。

非常精彩的歌曲啊，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这个火车日记啊，这是很多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喜欢的音乐哈。来吧，我们今天再次的分享给大家。 在这周好听的歌曲之后，正式走进我们今天的连岛之旅。其实提到连岛的话呢，有很多的游客分不清东连岛西连岛，所以上来啊就直奔两片沙滩啊，大沙湾苏马湾，反而呢你会错过一大半的风景。我们要先来捋清楚什么是东连岛啊。顾名思义，连岛的东半部分，这一部分呢以 收费景区为主，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大沙湾、苏马湾的沙滩，当然也包括像悬崖栈道、还有羊窝头啊，都是在东连岛的这段范围。而西连岛呢，则是一个全程免费的状态，不用你买门票。像老丈头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打卡点，还有像这个低头灯塔、百年的老渔村， 以及一些网红的景观景台，都在西侧的环岛路上，直接自驾就能够开到目的地。所以别再觉得连岛就只有沙滩，只能玩水。其实这个海岛啊，一半是平缓的浴场，而另外一半则全是悬崖礁石、环山公路、临海的高地，能够让你看日出，能够让你拍出荒野的礁石，能够让你去逛农家的村落。 喜欢安静、不爱人挤人的朋友呢，那你就直接往西头走。如果你想要享受的就是这个海滨浴场的氛围，想要下海游泳，想要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哎，那就来咱们的东连岛就对了。在音乐节期间嘛，其实是占用了东连岛大沙湾的一部分的区域啊，包括在 我们的外面不是搭了很大的一片草坪嘛？现在呢，在音乐节结束了之后，我觉得这片草坪也会成为很多朋友，拍照啊、打卡呀、留念的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有山有海，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如果随随便便拍。

上几张照片，都会让你的体验感直接翻倍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连岛的概念捋清楚，也帮助我们的外地朋友以及一小部分对连岛还不太熟悉的本地的朋友，先搞清楚你到底到了连岛该怎么玩，去哪个方向玩。现在出门啊，找一个好看的景点去打卡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号啊，不光是女生，男生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全网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来开始一一介绍。最值得一去的，或者大家最熟悉的，一定就是大沙湾的沙滩了。整片大沙湾的沙滩沙质非常好，沙子很软，而且坡度很平缓，适合带娃踩水。但是我们要讲的呢，其实不是沙滩，重点要讲的是边上的一个环山步道的入口。从沙滩一侧，就是左侧的小路，你是能够直接上到山上的。到了山上之后，你就可以俯瞰整片黄海，不用让你扎堆在海边。尤其是到了傍晚，现在这个季节吧，就是六七点那会儿，七点钟左右吧，夕阳铺在海面上，山上拍照的视角比沙滩上高出了一大截。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人挤人的感觉，不想像下饺子一样去泡海水浴，那就可以来到咱们说的这个小步道上啊，环山的步道上去拍一拍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然后就是苏马湾了啊，其实会玩的朋友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苏马湾，因为苏马湾生态环境更好，景色更融合也更综合。单说海水的话呢，苏马湾的海水其实比大沙湾的水质要清，而且在苏马湾有网红的彩色步道，有海边的秋千啊，都在这片山林之间。整个苏马湾啊，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结构，所以树荫非常的足，你不用担心到海边会被暴晒。而除了沙滩之外呢，在后山有一条临海的小路，可以直接通往小礁石滩。这个地方人非常非常少，因为能够找到的人，尤其是外地游客，几乎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之下，很难摸到那儿去，就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拍拍照打打卡。而且景区每天还会有这个孔雀放飞的活动啊，也可以顺带着来一场亲子打卡。前两天我也去了这个苏马湾，哎，这个孔雀很亲人，一点不怕人，就是从山上飞下来了以后呢，它不会说躲着人走，反而它会，哎，冲着人过来，然后在你面前蹭蹭呀，然后开个屏啊，你就会觉得有山有海有树林有孔雀，你是到底是在海南还是在西双版纳都有啊。所以这个小小的景区当中是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旅游的元素啊，能够让你一站式的去打卡多种玩法。还有一个游玩的小窍门，就是2.5公里左右的一个滨海的悬崖栈道。这个位置呢，是连接着刚才提到的大沙湾和苏马湾两片沙滩的，是建在崖壁上，一边是山林，一边是大海，全程都是很平缓的一个状态，老人小孩都能走。所以如果你说我坐着这个景交车从大沙湾坐到这个苏马湾，很省劲儿啊，很轻松，但是你可能会错过很多的美好风景。如果你步行过去的话，刚才也提到2.5公里的距离也不算很远，对吧？刚刚好呢，能够让我们去浏览一下这个走过的风景。在沿途的过程当中是有好多个悬空的观景台的，在涨潮的时候海浪拍打着礁石，这个画面非常的壮观。而且在路上有小的岔路，能够让你下到无人的小礁石滩，不用待在沙滩人堆里。不想徒步的话，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坐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也可以浏览一下这一路的沿途。但是呢，更推荐是咱们步行过去。既然来到这儿了，我们就多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美好啊，多用自己的双眼去发现美好。好，接下来画个重点啊，就是羊窝头了。我特别喜欢羊窝头墙体上的那个英文 Young World， 不仅是音译了羊窝头三个字，而且赋予了这里永远年轻，属于年轻人专属世界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意义。这里是全连岛
看日出的天花板。我相信不用介绍，大家在各种网络的论坛上也好，小红书上也好，抖音上也好，一定都刷到太多了，对吧？这是一片纯悬崖的高地，完全不靠沙滩。如果您是外地游客啊，您直接导航搜索羊窝头就可以直接开到那儿去。私家车凌晨和傍晚是能够开到羊窝头这个目的地的，而且是免费停车。但是听好各位啊，只有在凌晨和傍晚能开上去啊，白天的话可能还是不太行的。而且白天说实话没有这个晚上或者凌晨好玩，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看日出的好去处。整片区域呢都是建在海岛最东边的悬崖，所以它也是第一个能够看到日出的点位。超长的一个入海的石堤把大海啊是一分为二了，在尽头有一座极简的灯塔，再配上好莱坞式的这种 Young World 的这个英文字母墙，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潮流了，太出片了，太美丽了。在山顶上有一个超级大的木质观景平台，没有任何的遮挡啊，让你可以直面黄海最美好的景色。晴天呢，日出的时候，这个太阳会从海平面直接升起，霞光铺满整片海面，这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你不管怎么拍，随便拍，你的手机设备再不好，拍出来的照片都美极了。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海景咖啡厅，哇，现在真的人挤人，因为太出片了，并且在里边喝着咖啡，看着这个日出日落，也真的太幸福了。落地窗啊，大大的落地窗就是框住了整片大海，让你看完日出坐在窗边喝一杯咖啡，特别舒服，特别提神，让你享受到生活真的可以如此的美好。顺带提一句啊，这里除了可以看日出之外，还有汉代的琅琊郡的界域刻石，这是2000多年前的古迹了，让你在看海看日出之余，还能够顺带着去感受一下历史。不过有个小贴士啊，送给可能之前没去过羊窝头，打算第一次去羊窝头的朋友，山顶的风还是很大的，而且呢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在羊窝头等待一整个就是凌晨的时间啊，去看日出，所以这段时间的温度其实是不太高的，因此哪怕是盛夏的时节，咱们最好也是带着薄外套，至少带件防晒服啊，能够到现场，这样不至于自己吹海风吹到着凉。而且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日出的话，建议各位哈，因为每天日出的时间都不一样，不过如果你想最稳妥的话，4:30之前最好就要到那儿。在这个山路上呢，可能光照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足，最好能带个手电筒啊，做一个补充。另外啊，一个小细节，观景台东侧的栏杆是最佳的拍摄点位。

刚才我们提这个羊窝头的时候，是不是提到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低头彩虹灯塔呀？你站在羊窝头上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海地的尽头有一个高高矗立起来的这个灯塔。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算是一个从东连岛延伸出去的网红打卡点，就在西环岛路的尽头。因为我觉得咱们港城文旅做的最棒的一点是给到我们很足的情绪价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海地尽头，但是却把它刷成了这个彩色的彩虹色的，所以当这个彩虹色的防波堤延伸到海里，而尽头又是红白灯塔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你拍照绝美的一个点位。大部分人去羊窝头看日出，但是呢，很少有人到这边来蹲日落。这个地方拍日落是美的啊，夕阳会直接在你面前沉进海面，整条堤坝空空荡荡，拍摄的背影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全程不收门票，又停车免费，所以咱们干嘛不来感受一下，对不对？在这里集合了看日出看日落最美的两个点位，也不能少的就是这些很精致的小，怎么讲，小景色啊，带给你的点缀。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而是一整条路，就是环岛临海的环山公路。有很多咱们港城的朋友喜欢骑行的，可能都会骑到这个上面，不仅能够感受到就是骑山的这种快乐，更重要的是能够欣赏超美的风景。整个这个环岛的环山的公路吧，

是贯穿了东西连岛，全程10公里左右，一面是青山，一面是大海。不管你是自驾也好，骑电动车也好，还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兜风也好，都特别特别的舒服。路上随处可见各种无名的景观台，所以你不需要进任何的景区，不需要排任何的队，停下车就能拍大海。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是比较合适的时间，温度没有那么高了，光线呢没有那么刺眼了，比较柔和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拍照打卡，和大海、和青山、和你美好的青春留一张合影。沿路的红白灯塔、彩色的海岸线，你随便拍。好了，我们介绍了半天咱们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东连岛的一些网红打卡点啊，待会儿呢我们还会把一些小众的啊，比较小众，当然最近比较火啊，一些网红点位也推荐给大家。我们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吧，同样是来自连岛音乐节的乐队盘尼西林。这支乐队呢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多啊，一支很英伦的然后也很酷的乐队啊。用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盘尼西林昨天在音乐节的现场让大家最爽的一首歌就是 New Boy， 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改编最出彩的一首音乐。来吧，我们接下来把盘尼西林 New Boy 送给你们。

0: 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呢，其实我们聊的美好的风景啊，就是连岛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连岛音乐节，让更多的朋友来到了连岛，认识了连岛，也感受了连岛。但是连岛好玩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多，不仅仅是这场音乐节，也不仅仅是两片沙滩。我们接下来啊，就要聊一聊的是，在连岛本地人，就我们本地人，咱们连云港人土生土长的，去私藏的一些小众的宝藏点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啊，都是很多游客常打卡的地方，大沙湾呀、苏马湾呀、羊窝头啊。接下来呢，可能我们本地人平常休息的时候会去啊，有一些景点之前很小众，但是现在也是被炒火了。也帮助更多朋友一起了解一下吧。话不多说，先说的就是西连岛的老帐头。很多朋友分不清楚老帐头和羊窝头啊，这两个头到底是什么呀？一句话先总结一下啊，羊窝头刚才咱们说过了，就是在东连岛悬崖高地看日出的地方，而老帐头是西连岛大片野生礁石滩，主打的就是一个荒野氛围感，全程免费，也不用买景区的门票。怎么去呢？首先您可以直接导航，导航之后到了连岛上，它有一个环岛嘛，在环岛相当于是你一下岛的正前方有一个环岛路，很小的一个小路，你就沿着这个盘山路一直往上走就可以了。路边都可以停车，到了这个老帐头附近也有很多这个免费的停车位的或者是停车场。下了车之后再走个两三分钟就到海边的大片礁石群了。这片礁石呢，是老一辈的渔民天然防风的一个屏障，礁石纹理被海浪冲刷了几千年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粗粝，非常的有质感。当这个落潮的时候啊，整片礁石都会露出来，你不仅在这能拍片啊，还能够赶海捡一捡小贝壳、小螃蟹。在岸边呢，偶尔还会有一些咖啡车，有网红的秋千，让你不用去挤人山人海，也能够安安静静的去感受海浪撞击礁石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治愈啊。而且拍氛围感的写真啊，一些短视频啊，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不过如果说你是打算到礁石上啊，站在上面去拍照片拍视频的话，要特别小心，因为礁石常年有青苔，一定要穿防滑的拖鞋，涨潮的时候也千万别靠近水边，要注意安全。其实老上头之前没有现在这么火啊，现在呢在很多抖音小红书上面啊都是被大家刷了屏了。我应该就是在上周啊刚刚也去了，跟我的这个老婆也去了这个老上头。怎么说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端午节假期，所以说人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也问了一下周围的这个渔民还有商户，他们说平时其实还好啊，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这里有多么的人山人海，还是有足够多的空间能够让你慢下来去享受的。并且现在整个老帐头风景非常好的同时，也新增了很多很多特色的民宿、酒店、海边的小吃，以及这个网红的像椰子水啊，还有像这个咖啡馆啊，就能够让你真的慢下来去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小设施。有一片民宿区，然后特别漂亮，并且呢在他们这个民宿区的附近呢也有很多一些小特色景观，一个大大的热气球上面写的连岛两个字，就那个点位特别适合拍照，在你的背后就是一望无垠的大海，而在你的面前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红打卡点，你可以在一张照片当中就收录所有的美好。就在老帐头的隔壁啊，西连岛有一个百年的老渔村，如果你是爱吃海鲜的，想要感受一下地地道道的渔家风味的，这个地方非常的推荐。而且这里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农家的生活方式，有石头搭的老房子，有停靠在彩色码头的这个渔船，还有路边晾晒的渔网，总之到处啊都是烟火气，都是满满的生活感、活人感，没有商业化的商铺。这里你说我想逛逛街，我想买点好看的时尚单品，对不起没有，但是你想买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渔家的美食、渔家的东西，这里啊遍地都是。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啊，本地的阿姨呢会去叫卖一些刚刚捕捞上来的小海鲜，价格非常的实惠，你可以买来之后呢在虚沟的城区找一家海鲜馆帮你代加工，也可以就在老帐头附近找一家餐馆，都可以帮你代加工，这都是渔民自己捕捞上来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又新鲜又便宜。而且在这还非常适合去拍一些复古的海边人像，也就是说你其实逛完了老帐头之后呢，顺路啊走个十几分钟就能够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渔村了。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后山的一个无人礁石滩，是在东连岛栈道的一个中段岔路的那个位置。不过这个地方先说啊，不适合遛娃，尤其不适合低龄的小朋友，还是有点危险的。从这个悬崖栈道中间小路往下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指示牌，只是一个小岔路口吧。啊，整片小礁石呢都是被山林包围着，看不到沙滩，但是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就很适合情侣安安静静的散步、独处、放空。不过地面礁石比较滑啊，所以刚才说到不太适合带小朋友去。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可以问问本地人啊，就是哪一片这个礁石滩比较漂亮，哎，他可能就会带你过去了。在整个这个西连岛啊，靠西侧的海岸线，其实绝大部分的旅游攻略都没有提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整片的平缓的礁石滩。傍晚的时候也几乎没什么游客，落日啊都落在海平面上，这就适合不太爱热闹只爱安静看日落的朋友啊。在西连岛西海岸有一整片隐蔽的日落礁石湾，其实你到了那个附近你就能看到了，不过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停留下来，因为真正的美好啊是属于懂得发现美的人的。

我们接下来用几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路线吧。然后呢，分成不同的需求，分三类人群的出行特点，尽量的让大家少待沙滩，多走悬崖礁石环山公路，适合午饭之后啊直接出发的。首先，如果你们是情侣或者你们是闺蜜，想走一条拍照线的话， 下午的那种出发，我们先去哪儿呢？我们可以先自驾去西连岛老丈头的礁石滩，拍一拍刚才提到的非常粗粝的荒野海景，顺路逛逛老渔村，然后可以开到低头的彩虹灯塔，然后等待着落日。时间充裕的话呢，就可以绕整个环山公路兜一圈， 然后就可以把刚才提到的一些很小众的或者很随性的美好啊记录下来了。如果想拍日出的话呢，就可以在第二天的凌晨，就我们其实可以在连岛上找一个民宿住下来，然后第二天的凌晨4点左右去羊窝头的这个悬崖观景台。这全程啊几乎没有什么收费的地方，除了你住的民宿啊，不用挤沙滩浴场就能够把落日、日出、大海、群山、礁石全部一眼揽尽， 非常的适合拍照片，想拍日落，想拍日出，想拍大海，想拍礁石都可以。最重要的就是真的不用花什么钱啊，就是住当地的民宿，然后吃渔民现捕捞的小海鲜，然后最多就是买点小零食，对吧？没有任何你需要花钱的这个景区景点。这是适合情侣、适合闺蜜的拍照线。然后呢，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 爱好这个徒步嘛，对吧？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徒步风景爱好者的一个路线。同样是以2点钟为界啊，咱们中午吃完了饭出发。这次我们不去西连岛，我们去东连岛。刚才不是提到大沙湾和这个苏马湾之间有一个 2.5公里左右的一条路嘛？ 你可以完整的走完这2.5公里的悬崖栈道。中途呢，你可以下到无人的礁石滩， 可以随时的欣赏一下风景，然后呢也去感受一下这种户外徒步，然后探索礁石的一个乐趣。接下来您可以选择步行前往羊窝头，去打卡悬崖高地以及刚才提到的汉代的界石啊，2000多年历史的汉代界石。到了下午，如果您走累了，您可以坐观光车环岛， 然后走环山公路的观景台，就可以兼顾着悬崖、山林、远海等多种景色了。在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是徒步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在一条路线当中看到不同的风景。为什么刚才提到的是在午饭之后呢？因为在下午的时分吧，你可以在就是山林里躲避一下烈日， 到了日落了之后，或者说夕阳西下的时候，再出来看看大海，看看日落啊，整个这个行程规划就比较科学了。我们再来说第三条线啊，第三条线就比较适合全家出游，比较适合带娃啊，是一条很轻松的带娃线啊。这条线有个特点，就是不让你去攀爬危险的礁石，以平缓的高地为主。 也有一个前提啊，如果说我就想带孩子凑热闹，您去大沙湾去苏马湾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又不想让孩子就是在那么拥挤的人群当中去下饺子，那咱们同样可以在午饭之后先坐环岛的小火车逛一逛这个山崖的观景平台，就是从大沙湾啊坐着小火车坐到这个苏马湾，整个一个过程里 吹着海风，然后看着美丽的风景，不用走一步路啊，既轻松啊又惬意。苏马湾到了之后，我们可以在整个这个山林之间的步道上啊，这个去穿行穿行，看看孔雀的放飞，然后呢可以顺带着玩玩水，然后呢这个玩玩沙子，这是孩子特别喜欢干的事情。等到夕阳西下了，到了傍晚时分，咱们可以从这个大沙湾景区 坐着景交车出来，然后咱们自驾开车到西岛的这个低头灯塔，这里同样也是平地啊，堤坝很安全，可以吹吹海风，看看日落，也不用走非常湿滑的礁石。这是一天的行程啊。如果说这个举家一起过来玩，说想在连岛上玩2天的话，带着孩子玩的话，第一天下午先逛西连岛的刚才提到的一些免费的点位，老丈头啊，
渔村呐、灯塔呀、环山公路啊。第二天早上去羊窝头看日出，然后呢再去逛逛东连岛的悬崖栈道。到了中午的时候，在岛上吃点小海鲜，接下来下午就可以离岛了，全程不会扎堆，而且让你能够在整个连岛上把该玩的景点都转过一个遍。好，刚才呢我们是介绍了很多

马云诗人现在现在，我记得昨天在音乐节的现场，当他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全场真的都蹦起来了，感觉整个的连岛啊都在震颤。今天再一次的把这首特别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在这首音乐当中再次回忆一下昨天在连岛音乐节现场你们所遇见的幸福跟美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就是借着连岛

音乐节啊，这样一场音乐的盛会，跟大家分享分享连岛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也说了很多了啊，所以也到了跟大家来避避坑的时候了啊。这其中也包括像吃饭呀、停车呀，以及一些安全的小贴士，也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诸位啊。首先刚才提到这个羊窝头、老帐头啊，这两个地方真的都非常的好玩，景色特别好。不过呢，风都比较大，不管咱们中午有多热，都得建议你随身带着薄外套。而且呢，这两个地方礁石区很多，如果你想到礁石上去拍照打卡的话，一定要注意这里的青苔是特别特别滑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得穿着防滑的这个鞋子，别赤脚踩在上面，一定会滑倒。如果一个不小心再滑到海里了，那就真的危险了啊！一旦开始涨潮了，必须立刻离开岸边，景色再优美都不及安全重要，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停车方面的啊。西连岛其实所有的点位呢，停车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这个您都可以随意的去停。而东连岛羊窝头是属于收费的景区，是需要买景区的大门票的。然后如果您是白天游览，想去几个海滩的话呢，就可能会需要您去坐这个小火车啊，买这个小火车景交车的这个门票。不过到了这个晚上啊，您是可以直接自驾开上山，像开到这个羊窝头都没问题，但是白天的话只能步行或者是坐观光车了啊，这一点可能大家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在老帐头，包括在渔村，就是西连岛渔村的附近啊，它周围其实没有特别大型的餐饮店，因此如果您说想吃正餐的话，可能就要建议大家要带一些这个零食啊，以备不时之需，或者说不要去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一些海鲜啊，价格上可能会比较高啊。在岛上吃饭优选的是渔村本地的小饭店，然后一定保证你是非常新鲜的。不过呢，菜单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都是明码标价啊，看完了之后咱们心里有个数，然后根据自己的个人能力，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咱们适度的去点就可以了。如果您不想挤沙滩，不想玩水，工作日啊非常适合，就是您可以请个假啊，然后在工作日来到我们的连岛，下午2点之后上岛是最合适的。环山公路啊，悬崖高地啊，基本上没有游客拍照，能够让你独享连岛的美丽风景。而且拍照的时候也不用等机位啊，不用担心你的镜头当中可能会有其他的路人啊，这样拍照起来才过瘾才舒服，对吧？好了，今天的连岛的全域旅游的攻略啊，我们就分享这么多了啊。还是那老话，连岛的美丽不仅仅是局限于两片沙滩，也不仅仅局限于连岛音乐节。羊窝头、悬崖日出、老帐头、野生礁石、环山公路、百年渔村，这些小众的景点呢，都是跟大家聊清楚了。音乐节落幕之后的连岛既安静又治愈，不管是饭后的短途散心，还是周末的深度漫游，这份攻略我相信应该够你用的了。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小众点位出行的问题，都可以在我的微信上留言，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宝公子杨毅的微信，直接问他也 OK， 没问题啊。这里是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会继续带着大家逛一逛咱们港城美好的山海风光。那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了。最后的一首歌当然还是得有许巍的声音，对不对？昨天我分享一个小细节啊，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连岛音乐节真的太会做氛围了，太会给你情绪价值了。我们在散场了之后，从连岛音乐节的主会场，然后走到景交车的这个一路上，沿途有太多的工作人员在唱着歌，挥着手，举着这个荧光棒，在向我们打招呼，和我们说再见啊，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一坐上景交车，坐上那个小火车的时候，许巍的歌，那首《曾经的你》就响起来了。我们一整列火车上的陌生人，陌生的乐迷朋友，一起唱着许巍的歌，然后一起就返程，那种感觉也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啊，也把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作为今天的结束音乐，然后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0: 象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1: 927车论坛
0: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公休假一周哈，因为我上周就没上节目，然后之后呢有周六周日，所以说就休息了一周的时间，半年就这第一次休息这么长时间啊。这个我们今天开始呢恢复正常的直播，正好七月份也开始了，下半年也开始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汽车方面的，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您来我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啊，这个抖音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互动。当然直播电话我偶尔也开一开哈，这个85453123 85453123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今年下半年的这个车市呢同样也惊喜很多，车型很多，特别是到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又是一个小高峰期，而且今年呢将是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去年是全免嘛，之前是全免，去年全免，那今年减半，那明年又全系征收啊，这个今年下半年应该车市会比较热闹。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年下半年我们继续在车市当中啊进行遨游。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好不好？好了，大家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回复抖音上的这个问题啊，塞纳和格瑞维亚裸车会到20以内吗？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我多次说过，我说塞纳和格瑞维亚在今年就是2026年，它的最终价格应该是稳定在20左右。按照目前的这个行情呢，我认为20以内呢可能稍微有点，就是你得加各种各样补贴什么的，或者说你做个贷款能到20以内。如果说是纯裸车的话，我认为20或20稍微冒点头啊，应该是短期能看到的这个价格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了。至于说20以内，那要根据下一步市场的这个走向来进行观察。不过从目前的整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MPV 的承压实际上是非常大啊，一直在往下压啊，一直在往下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途胜能买吗？这个你的目标如果就是10万出头的燃油 SUV， 途胜是能买的，但是现在主要是燃油 SUV 它不够热，对吧？啊，12万左右女孩子合适开的电车，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必须要有一个范围，轿车 SUV 插混啊，还是什么，你得有一个范围，你没有范围的话这个不太好说啊，我觉得不太好说啊。泰七混动连云港优惠多少？泰七没有优惠，包括纯电都没有优惠。 D99 这个价格如何，性价比高不高？ D99 我认为这次上市之后的价格属于正常。你看啊，它分为增程和纯电，纯电都是900伏，增程也是800伏，起步是25万。你结合它的续航，800伏、900伏、空间等等等等来看的话，那么它的竞品实际上就是腾势啊，对吧？然后梦想家啊等一些车型，它其实和竞品相比的话，它价格应该是低了3-4万块钱，3万块钱左右。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D99 的定位和定价，我觉得是正常的。啊，我认为是正常的。

0: 您可以着重关注。我觉得呢，反正我现在在 MPV 领域当中，我还是偏插混一点啊，就是插电一点。您考虑考虑啊，三十左右买什么 SUV 电车，这选择余地很大。哈哈，你看奥迪，我突然想到奥迪的 E7X， 100度电，应该103嘛，108，100度电 Momenta 智驾，奥迪品牌，也就30万啊，其实这个价格是很好的啊，我认为没有问题啊。27款格瑞维亚和大唐2399纯电，选哪一个？这个东西啊，一个是 MPV， 一个是 SUV， 我不太好帮你去进行甄别，就是啊，一定是 MPV 好，一定是 SUV 好，但我不会，我肯定是选绿牌车，我只能这样，我肯定选绿牌车，这都不用想啊，我不会买，就按照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我不会买纯燃油了啊，这个你说到说破大天去，我也不会买纯燃油啊，买英和 E7 啊，银河七 EV 能有优惠吗？这个车应该是有优惠的，多少的问题，想买的时候到店再说啊，到店再说好不好？没给您回的您可以稍微多刷两遍哈，来我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聊，一星期没上节目了哈，不知道有没有人想我。E300 现在推荐上吗？现在哈，就最近这两天奥迪宝马奔驰就豪华车跌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E300 你现在如果你买260都30万冒头，300也就40，你说它到没到底？我认为没到底啊，我认为它应该还有一定幅度啊，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欧拉五的纯电推荐买吗？欧拉五是既有燃油也有混动也有纯电嘛，对吧？我觉得像欧拉五这个车，你就8到10万块钱，我约拍了欧拉五，应该是周三，看完以后再说啊。这个我给你具体详细回复，我得到周三以后，再给您回，您看行不行？华劲 S 一共四个车，对吧？最低配1498，配置有点低了，往上去，四驱反而没有意义，就19万的那个没有意义。中间两个，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张大师，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有个看那个极狐 S3 那个换电那个车子怎么样？
0: 换电它主要是便宜，一个月是400块钱租电费用。但是它车价呢，给你拉到多少钱呢？拉到6万块钱，就是59800还是64000，就6万块钱。我跟你说啊，换电的这个 S3， 我上次专门我算过一个账，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短期要卖车，比如说我就是过渡个一年、两年、三年以内，我就要换车。比如说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来连云港，工作，但是我在连云港工作呢是短时间调剂。我老家还是湖南的，我得回去。那我在连云港，我买个车，这种情况之下越便宜越好，越便宜越好呢。就算你付点租金，我觉得这个也能接受。我认为换电版的车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是短期1年、2年、3年，因为你车价足够低，它就往死里贬值，它也贬不了多少钱。你想不想？比如说你是6万买的，我打对折，你比如说你开3年，我打对折3万，你就贬3万。也就是说你的贬值率只有3万，一年10000块钱，这个贬值率你能不能接受？你现在买车一年10000块钱贬值率能不能接受？租电的很多车型哈，都适合什么呢？短期持有，换车你就能感觉到，哦，租电的这个我当时付的少，我现在贬的少，这个就是它的优势。所以你说6万多块钱的 S3 能不能买？如果你说我就是1年、2年、3年我就要换车的，那我认为租电能买。如果你说不，我这个买了之后，我5年、8年我不卖，不要买租电的，直接纯电版，这就是区别，好不好？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好，拜拜，
1: 谢谢老师。
0: Model Y 有没有换代？没有消息，目前没有消息。领克101V，想开个5-6年，能不能买？可以的。其实101V这个车哈，你想一想，领克101V换个名字就卖25万。有人说你这个有点开玩笑，能不能换个名字就能卖25万？极氪001，来，电池一不一样？95度电，神盾金砖电池，900伏平台，车长5米，一不一样？你是不是一个公司的产品？换个标就卖25万了。其实101V在15万是哎，但是我们说清楚哈，900伏平台是领克101V816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它701续航的是800伏平台，你想一想哈。

等于是现在有置换，等于是15.5万嘛，对吧？这个是我是算过的，15.5万，701续航，800伏平台，激光雷达，大满配，这个内饰什么什么通风座椅加热，这个全部都带。大满配800伏700续航加激光雷达卖15.5万，101V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它816的其实更优秀，啊，我认为是更优秀。啊，仅供参考，15.5万是裸车，老兄，这个我们说清楚啊，15.5万是裸车，乖，你要是15.5万是落地，那裸车才多少钱啊？14，那不可能，15.5万就是有置换含补贴之后是裸车的这个价格啊，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问了一下店里边，他说其实我们 101V 确实是15.5万，就是701的那个卖的比较多啊，确实这样，但是。我在这里边哈，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观点就是，其实它816的是贵15000块钱左右，贵15000，一续航多了100多公里，二最关键的是它的电机不同，还有平台不同，就是800伏换900伏平台了。900伏平台基本上就和现在的比亚迪的昭瓦闪充是一样的。这15000块钱呢，你等于是买了900伏平台和电机不一样，配置是一样的。这15000值不值得花呢？我认为是值得花的。这而且有了816续航，那816的续航的车哈，你就高速你顶住120跑啊，顶住120，不要降速，全程120，从连云港市往上海跑，那这段高速比较好，你基本上能500公里顶住120，对不对？500公里绝对能跑到，能跑500多公里的，120公里120的时速能跑500多公里，很棒了啊，已经很棒了。那然后你充电个10分钟又充满了，对吧？所以其实 101V 是816公里续航的呢，我认为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个10000多块钱，有的人呢买这个车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多100多公里续航，多花10000多块钱不值啊，不值。他会觉得不值。其实不仅仅是续航不同，而是电机和平台都不同啊。这个确实是不同的。81617能落地吗？落不了地。你500，你701的有置换17能落地，816要18了啊，要18了。16年的 S320 15能不能买？如果你不是 S 级的客户，就这位老兄哈，我没有任何其他任何额外的意思，你不要过度解读，因为我一旦这样说话，我怕有人会过度解读，你不要有任何额外的解读哈。就是如果你不是 S 级的客户或 S 级的消费者，现在你强行买了一台 S 级的车啊，而且是老 S 级，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使用成本你是承担不了的，真的你承担不了。 S 级一年的使用成本，加油加保险加维修，而且这个车已经10年了，对不对？就杂七杂八，那我告诉你10万块钱，杂七杂八就算要十万块钱。如果你不是 S 级的客户，你想一想，你能不能每年花10万块钱在车上，不吃不喝不抽烟不喝酒，没有房贷什么都不算。如果你贷款的话，这个还不算，这个贷款就是你这个车还不能贷款，不能分期，分期都不算，10万块钱啊，没有10万也得有8万，也得有8万。你考虑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老豪华车。看起来很香，啊，看起来很香，其实臭不可闻，啊，绝对臭不可闻。老豪华车，不适合任何人开，我认为。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你看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说牛仔行不行，我偷偷跟你说一件事情哈，包括下边那位朋友HS5 和星越 L 哪个好，然后哎，下面又有哎，吉利今天晚上市场经理我不知道在不在，你来我直播间，三个问题都和你有关，牛仔行不行，星越 L 和 HS5， 下边博越 L HEV 什么时候出来，全是吉利的。我跟你说，我说重一点哈，这三位朋友我说重一点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吉利现在的车，所有的车最值得买的就是他们换了 RHEV 之后的版本。星越 L 的 RHEV 我开4个油，你知道燃油的星越 L 多少个油吗？10个油，打对折还拐弯，动力没变，不用充电，油耗打对折还拐弯，那你说值不值得买？我觉得值得买，这是一个问题。二，博越 L 的 RHEV 什么时候上来？马上就上，马上就上。吉利是明确说我要把所有的燃油版本，帝豪、博越、星越、星锐、牛仔，就这所有的燃油车，我1:1上 RHEV 啊，上 RHEV，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星锐已经上了，帝豪已经上了，星越已经上了，博越马上就上。包括刚才有人说，哎，牛仔值得，牛仔行不行？你听我一眼，稍微等一等，看看牛仔上不上 RHEV。如果牛仔不上 RHEV， 你也听我一眼。等着博越 RHEV 上市，就博越 L， 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确定的啊。那你可以看看博越的 RHEV 啊，那个和丰田的双擎一样吗？和本田双擎一样，就是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不用充电，油耗打对折还拐弯，就这个情况。为了更大的储物空间和座椅空间，老款的 L9 换 ES9 行不行？或者说推荐其他储物空间大的6-7座的 SUV？我认为你这样换的话属于活受罪。啊，真的真的，我没有其他意思啊，说的稍微重一点。你所有的兴奋点，就是因为你是 L9, 已经是理想的最高端了，你从理想的最高端换到了未来的最高端，其实提升并不大。你所有的兴奋点，你现在 get 你的点就是空间好像大了一点，因为它是纯电的，它是增程的，那可能空间上表现，但是这一点点空间会让你多花多少钱呢？25万，你的 L9 卖加上你新车买，你抵翻上20万啊，25万有点夸张，20万肯定是没有了。那你又反过来说，你为了你空间这一个点，因为 L9 并不小，你为你空间这一个点，你花了20万块钱，驾驶感受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没有。智驾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没有，对吧？其实你就是你说的空间上有区别，为空间20万，你这样想你就知道你该不该换了。我认为意义不是特别大。你这个车就像 L9 的客户哈，如果你以还有智驾，不是、有智驾， 你可以再开一段时间，你听我的，你再开一段时间，你开到什么时候呢？听我的，明年这个时候再换车。我现在就能说服你，哎，我现在就能说服你，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刚才反驳你了，你不高兴，没关系，我现在就能说服你。你现在如果说换 ES9， 那你不着急啊，不着急啊。啊，你说两，你看这位朋友跟我交流了，两大两个四大两小，行李儿童放不下，你不着急。一，你花20万只提升了空间，对不对？啊，你只提升了空间，或者说舱内啊，等等是有提升了。为什么我让你明年换？原因很简单，明年这个时候

L3 落地，明年这个时候你还花这么多钱，还花，你不多花钱，不多花钱，你的车有 L3， 有 L3， 然后甚至能上到部分 L4 级别的车，就是你忍一年，你忍一年，你的车可以自动驾驶。啊，不要谈说明年又亏，明年有购置税。我可以告诉你，你认为车会涨价吗？车会涨价还是会降价？你不要谈说明年有购置税，明年这个车会我的车还要贬值，你不要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车是想下行的，车是想下行的。那你想一想，你是理想 L9 的车主，那你对智能辅助驾驶应该是非常了解，非常觉得应该会觉得很好用。那我告诉你，明年你同样为掏20万块钱你换车的话，可以空间更大啊，可以内饰更好，可以更舒服，多 L3 自动驾驶。 L3 意味着什么？上高速手离方向盘，合规的，明年7月1号落地，这个国家已经定了。那你说同样20万啊，同样20万是不是应该缓一年？我如果是你，我肯定缓一年啊，因为你不是没有车客户，或你不是十几万车客户换到这个，那我说你现在换你就换了啊，那无所谓。你是45万的客户，你还换45万的车，现在是不合适的。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一种想法，你说我不换45万，我换55万，我换9X， 我换 M9 行不行？都不合算，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最需要提升的不是空间，而是智能辅助驾驶。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我认为你现在不宜换车，你的车一定是要等到明年7月1号国家新国标出来之后，我认为再换是比较合适的。你觉得呢？甚至到时候你还可以再换 L9 啊，对不对？那明年肯定 L9 也有 L3 呢，甚至这个 Mega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车型，那你说这样是不是会更合算一些？对不对啊？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但我说的肯定是对的。50 mini 和你说的这个车爱上要稍微大一点，要稍微要便宜一点点啊，稍微要便宜。但是这两个车其实都是50，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30万的 MPV 推荐一个梦想家，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价位做的非常好。别克 GL8 你肯定绕不开，对吧？腾势肯定也绕不开。领跑的 D99， 我觉得这个也是绕不开的。就很多车它是绕不开的。啊，绕不开的。你看看这个价位当中，你可以关注关注啊。Model Y 自己开又没有上 YL， 无所谓啊，无所谓。YL 那个最后一排空间也表现一般般啊。22年的特斯拉 Y 能不能换 ES8？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你看前面有个 L9 换 ES8、ES9， 我说你缓一缓，明年再换。但是你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是可以考虑，因为一 Model Y 呢，22年的呢，正在一个贬值的低潮期啊，贬值的低潮期，你现在换，反正你贬值率不是特别高，那你换 ES8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反而是可以的啊。我来看一下哈，泰七和领跑的 C16 吧，你是说错了吧？你这是不是写错了？ i6 没有大变化，短期不会有大变化，也不会有价格的大波动。239,800，价格不会动。20多一点预算，推荐一下纯电的 SUV，极客的 7X， 目前价格100度电的20万冒头，那然后智己的 LS6 20万冒头，就这个价位当中，你就这样想，智驾，100度电，然后功能全配齐，这是必然的啊，包括小米预期，对不对？那你说20万稍微多一点点的话 ，7X 啊，然后智己 LS6， 我觉得都不错。8万以内推荐新能源，那极狐的 T1， 领跑的 A10 啊，星越。这些包括 QQ 其实都可以，对吧？啊，7X103落地25了吧？要不了吧？如果你有置换 7X， 如果你有置换的话，裸车应该20万冒头，那你落地哪要25啊？103的差不多就20万冒头啊，就是把省补算上去21万以内吧，那你落地哪要23啊？啊，哪要25啊？啊，哪要25啊？要不了啊，对不对？ S400 价格还会再降吗？超豪华车都还会再降价。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刷不刷视频，抖音看没看二手车大崩盘这个事情？哎，这个我低调一点哈，我低调一点，摸着良心讲，我知道很多连云港的二手车经销商，因为我都鼓励大家去买

0: 新车，看我不爽，对不对？因为我不做二手，首先我不做二手车，你也恨不着我，对吧？然后所以这个是他没有赤裸裸的恨，但是因为我老鼓励大家去买新车呢，所以他看我也不顺眼，这个我非常明白。但是平心而论，我给没给大家发过二手车预警？就在今年年初，今年过完年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提了不下十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帮我证明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当中我提了不下十次，新车要暴跌，二手车赶快抛，十次以上，我说没说过这个事情？啊，说没说？你有没有人证明我说过这个话？十次以上，我说行情不对，肯定要有价格波动。我说你赶快抛，不要留东西，不要留这个库存。我说过了吧？我说过这个话吧？十次以上，那你恨我，你其实你恨不着我，我不卖二手车，你恨不着我。然后，那你不恨我的人，你听了我的这个话，你要不要喊我一声义父？你看如何？对不对啊？这个问题不大吧？这真是这样。然后我把话我还说在这个地方，我话还说在这个地方没到底。现在的六月份和七月份是短期稳定啊，我把话放在这儿，二手车六七月份没有问题，你该收收卖没有问题，短期稳定。我告诉你，九到十月份还有一轮大跌。而且因为二手车哈，它主要是燃油二手车，你现在新能源二手车并不多，对不对？就二手车市场上，你说我新能源二手车其实不多，主要是燃油的很多二手车，对不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九十月份还有一轮暴跌，这个暴跌的幅度和四五月份是一样的。你敢死，他就舍得埋，就这个市场，啊，绝对是这个情况。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下面你得听我为什么了哈。我给你做个预警。我告诉你，今年九十月份是所有车企，我是说所有，我没说哪一家，所有车企全面切混动的时间。他只要全面切混动，比如说吉利切，长安切，比亚迪本来就是，然后荣威切，这个奇瑞切，全部切混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纯燃油必然甩货。必然甩货。啊，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就是二手车市场当中的很多核心保值车型，我举几个例子哈，大众系列、本田系列和丰田系列，这是都是核心保值车型啊，没到底啊。然后超豪华系列，我跟你，我不敢给你拍着胸脯保证啊，但是我认为按照目前的这个行情，E 级车的裸车能干到三十以内，那你告诉我现在 E 级的二手车多少钱？如果 E 级的二手干到三十以内 ，Q 五本身就二十五，对吧？因为 Q 五新老交替了嘛，那就无所谓了。如果 E 级二六零裸车给你干到二十以内 ，C 二六零给你干到二十，两个车差价本来就十万块钱嘛，这个是没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它还有没有一轮暴跌？还有没有？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再过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 ，B 级的燃油，你看啊，现在雅阁基本上价格就在十到十一之间，对吧？就十到十一之间，凯美瑞没到底，凯美瑞、亚洲龙没到底，然后 1.5 的帕萨特吧，现在帕萨特是 1.5 的吧，就 1.5 的小排量帕萨特没到底，为什么呢？帕萨特和迈腾再缺 PHEV。它在切换过程当中，纯燃油价格必然下探。我不做二手车，你恨不着我。我再给你发个预警，啊，我再给你发个预警，九十月份还有一轮，啊，就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浅收浅卖，少收少卖，趁着暑假带小孩三亚转转，比较合适。真的，千万保留库存。保留额度啊，保留额度，否则的话，九十月份，那、一台车亏两万块钱，你二百台车200万就没了。
1: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5万纯电哪个续航高？如果你有置换的话，你可以考虑701续航的领克的10，这个车有701续航，而且是800伏，啊，而且是800伏，啊，笨小孩刚才说 Q 零五质量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 Q 零五质量没有问题。梦想家冠军版价格到底了吗？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月不会大动，啊，我这两个月价格不会大，就是梦想家会稳定在30万左右的售价，啊，它不这个车它不至于到25啊。对吧，就30万左右的售价是比较合适的。啊，1年5000公里适合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还是买混动？买混动啊，你现在混动的价格和油车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买油车？你给我说个理由。来，星越 L， 我就给你举个现实例子哈。10万块钱星越 L 的混动，如果你有置换，星越 L 的混动是10万块钱，10万零5千。星越 L 的燃油也是10万零5千，两个车价格一样。你没多掏钱，对不对？燃油版本的星越 L 我算你少油耗10个油，混动版本5个油，我算你5个油，正常5个油，少一半。那你告诉我他要不要充电？不要充电。价格一不一样？内饰比较一样，空间一不一样？什么都一样，价格都一样，内饰外观全部都一样，油耗就是少了一半，买买合适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不买混动？为什么不买混动？你不买混动的原因是什么？喜欢多耗油啊？那你这个爱好就是很奇特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混动统一市场，燃油退出中国啊？为什么燃油和混动一样钱呢？它就一样啊。那你问我，我问谁呢？那星越 L 的混动不就是这样吗？啊，你去看看星锐的混动和星锐的价格差不多啊，啊，差不多啊，没有问题啊。是以后啊，混动和燃油是同价的啊，同价。你包括蓝鲸混动，就是长安的那个燃油叫蓝鲸混动，一样的。啊，一样的，没有问题啊，啊，没有问题。那凯美瑞现在的混动和燃油没有差价呀，没有差价，对吧？啊，混动换电池会不会很贵？不会，一终身免维护啊，你不要再担心这个问题了。现在是2026年哈，2026年不要担心电池问题啊，这个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了啊，就现在不用再担心了。啊，领克101V年底会背刺吗？它降价也不会降太多。啊，这个您可以放心，我觉得101V 目前看101V 的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就是800伏激光雷达，700续航，有置换15万5，这个价格你结合目前你和比亚迪、长安、奇瑞等一些品牌的纯电车相比，101V 目前价格没有问题。那你要说大家都降，那大家都降它也降，就是这个情况，对不对？那油价以后越来越便宜，这谁知道？这国际油价它是有波动的，但是国际油价波动和不波动，你。不要电车，你买个混动，我觉得这个它对你没有影响，对不对 ？QQ 没有优惠啊，没有优惠。丰田的威兰达，你觉得合适吗？我去年10月份入手的威兰达，你去年10月份都买了，你觉得合适吗？你买的是纯燃油还是混动？其实我觉得威兰达也好 ，RAV4 也好，都买混动是合适的。纯燃油版本的威兰达和 RAV4 噪音大，油耗高。如果你是纯油的，你这个车的油耗。我算少一点，8到9，而且我估计这个天气都不止。你去年10月份入手，那你第一个月的油耗得到10到11，如果是纯燃油的话，对吧？很多人觉得这个车省油，燃油的 RAV4 不省油，并不省油啊，但是它混动非常省油。传祺的 M8 和腾势，我还是偏向一点腾势啊。然后银河的 A71V 和极狐 S3， 银河 A71V 的竞品是 S5， 不是 S3。 S3 现在主卖的是它的租电版，租电版的价格都给你干到6万了啊，都给你干到6万了。海豹08其实就是汉 L 啊，这个价格呢，价格正常吧，我觉得符合它的正常调性啊，符合它正常调性。SUV 15万纯电高续航浩博的 HT 670版本，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是不错的啊。威兰达这个优惠多了吗？这个我具体没问，但是我觉得现在威兰达混动版本也就在15万左右，对吧？第一个月油耗大概10个左右，对吧？那个 2.0 升的威兰达10个左右，目前开了2000公里啊，目前油耗是 6.3， 第一个月油耗高，因为这两天是夏天，你到冬天这个车油耗会高很多，对吧？威兰达混动低配多少钱能落地？裸车在15万以内啊，15万以内，这个是肯定的啊。我们来看15到16落地的 SUV， 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插混、纯电，还是混动，燃油推沟里，对不对啊？就大概是这个情况。你考虑清楚啊，就是目前中国汽车市场连大众都开始做插混了，帕萨特、途观、探岳、
啊，还有迈腾都开始做插混了，你何必去考虑这个纯燃油呢？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纯电十五六万，其实 HT 是不错的，我觉得浩博的 HT 是不错的啊。汽车需要安装防尘网吗？有没有必要？喜欢可以安啊，喜欢可以安，这个不影响大问题啊。20预算 MPV 传祺 E8 能不能买？E8 不是换新款了吧？是不是上激光雷达？其实 E8 就是奥德赛，就是奥德赛的插混，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预算20万 ，E8 缺点就是空间有点小，优势呢是也带激光雷达。20万可以买到它的最高配，对吧？啊，前两天刚刚上市，可以考虑啊，其实可以考虑。同时，最近问到的 V9 就是极狐的那个 V9 啊，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你可以买它的高配，高配裸车22万左右啊。二十万的纯电 SUV， 极客的 7X， 智己的 LS6 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你秉承几个观点：一，续航要长，电池要大，800伏、900伏必然，激光雷达必须带啊，就这些东西你必须要给它带上。奥迪 A6 C8 停产清库能入手吗 ？C9 外观不喜欢，多少钱啊？多少钱？你这个问题你不谈钱你就没有用了，对吧？你就老款 A6 多少钱？啊，大唐不推荐吗？大唐没有问题啊，大唐这次上市之后239800吧，但是大唐你应该买2398上边那个版本，就是两驱高配啊，两驱高配性价比高，或者说买四驱我觉得意义不大，盛世版我觉得稍微有点偏贵了，两驱高配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觉得。BJ30 油耗高不高？不 ，BJ30 油耗 ，BJ30 的起步售价是69900，对不对？降价降3万，然后它的混动应该是91900，是吧？然后，但是你不要买九万一千九的，你买它的那个混动999的，就10万块钱的那个版本，那个哈，实际上是一个插混，是一个插混，它是单档插混，60公里以下是不直驱车轮的，相当于60公里以下是个增程车。这个车油耗不高，这个车油耗你正常的话在5个油到6个油之间，你如果说9万多你买不到，你就买个它的699的7万多的那个，但是实际上 BJ30 的999的那个版本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个版本呢油耗空间动力都是它的优势啊。 BJ30 实际上是个好车，它是我这个级别当中见过的空间最大的一个 SUV 啊。我想买个 SUV 电车10万左右有什么好推荐？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10万左右。哎，今天上午我让你们猜猜啊，我让你们猜猜，就是如果你有置换哈，拿个省补啊，厂家的不置换补贴也拿啊。如果你有置换，你猜猜530的银河 E5 多少钱？530的带 L2 带天窗再带座椅通风加热，手机无线充，就是大满配。我让你们猜猜，530的银河 E5 不是星越啊，你猜7万，你不是骗人吗？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九万，哎，你看，你刚才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说我想10万左右买个 SUV， 要纯电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E5？ 530的，不是400多的，不是430的，是530的顶配，就是 L2 天窗通风加热，这不就我就认为这个就算是顶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能干9万块钱哦，9万哦，你没有想到吧？啊，因为有时候你们买车哈，你们买车，你还是多问问我。因为你们买车有时候会钻死胡同，我看一个车就看这个品牌，在这个品牌当中使劲熬油，加了很多价，但是实际上你跳出这个品牌，你会发觉有的车真的性价比非常高。你能想到现在银河 E5 530的能干到9万块钱吗？啊，你能干到9万块钱，你能想到吗？对不对？极客 7X 智驾怎么样？极客是没有 H5 的哈，它只有 H7， 就是千里浩瀚 H7。我觉得目前吉利的智驾哈，包括极客吉利的智驾好，能用，但你要说它超一线谈不上啊，但是高速绝对没有问题啊， H7 高速绝对没有问题，城区稍微弱一点，但是它未来可以不断的 OTA 升级，因为它算力足够高，对不对啊？这个便宜的6万往下的小型纯电 SUV 不行，纯电 SUV 6万以下不行。轿车是有的，比如说星越6万块钱 ，QQ3 58900，T1 有一个320、310续航的 T1， 你算 SUV 吗 ？T1 有个300多公里续航的，目前可以卖到53到54，这个是可以的，
那六七万买车就是在我刚才说的那个范围之内，然后去进行斟酌，我觉得就可以了。那华劲 S 一共四个车，选中间两款 OK 的啊 ，OK 的。极客的 7X 和智己 LS 6选哪一个？纠结中。我有空就明天或后天去极客拍个视频，你等我视频吧。反正您二十多万买车，不在乎两天，等我视频吧。啊，等我视频吧。啊，这个纯电六七万买什么？女性开，星越啊 ，QQ 啊 ，T1 啊，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

Model Y 还值得买吗？反正我是不会买的啊，这个。啊，我对 Model Y 没有什么感情，哈哈哈哈啊，起源的 A06 可以吗？起源 A06 你买个1110 1199吧，那个这个车的优势是空间大啊，买一个代代步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还行。刚上市的帝豪的 IHEV 怎么样？这个车只要你觉得它价格你能接受，反正比帝豪要强很多，好看，油耗低，2点几个油，3点几个油，对不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你看，我是油车现在可以抄底了吧？没到底，9月份才到底呢。我刚才还发过预警啊，我二手车市场不要老进油车啊，你注意啊，9月份才是油车的底啊。我纠结 Y 还是 i6， 我会买 i6， 我都想都不用想啊。你到理想店，让他开着 i6 到你的，带着你试驾一圈，你看看你还想不想开特斯拉啊？你还想不想开特斯拉？这个，嗯，就是。

电池，这两个车电池一样，只是一个 SUV 一个轿车啊、你要空间大你就买 i60， 其实 i60 是个好度高上下空间大，然后就底盘五连杆，这其实 i60 在空间表现上我觉得是非常占优的，操控性上肯定是 S5 要稍微好一些，对吧？星越优惠多少？星越千把两千块钱，这个上新款了就2000块钱呀，千把2000块钱啊。星电七能不能买？星电七最近也上新了，能买10万块钱左右，就是目前来看星电七的价格就稳定在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界的 M6 和智界的 R7 该怎么选？这两个车其实是一个车，只是一个东风小康生产，一个是奇瑞生产，但是他们智驾是一样的，什么内饰都一样，这个你这样选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有意义。不太好说，这两款车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因为现在鸿门智行的车主要卖的是它的操作系统啊，主要是卖的它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值很多钱了，我都觉得一套操作系统最起码卖你5万到10万了，有的版本都要卖到你接近10万块钱了啊。广汽的鹰派电池其实就是中创新航啊，这个深蓝 L06 可以买吗？这个车应该要换代了， S07 不是换完了吗？我觉得 L06 应该也要换，但是买也能买，11、12万或12、13万买一个代代步，深蓝的产品力是在的啊，就是你稳定在13万以内买一个轿车我觉得可以。上界 Z7 与智界 S7 选什么？选 Z7， 这都不用想啊，不用想。这个元 Plus 和星舰7该怎么选？你不觉得星舰7好像档次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吗？啊，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你觉得呢？啊 ，i60 和 N60 哪个好 ？i60 和 N60 后边都一样，区别是什么呢 ？i60 呢，造型上更像 SUV，N60 的智驾占优 ，N60 有智驾，有激光雷达，那、啊、这是它的趋势。如果是我非要二选一，我会选 N60。

增程215的现在多少钱？如果你有置换的话，这个车能干9万多块钱啊，应该在9万多块钱。问到 V 九会不会降个12000-18000，年底肯定会啊。你现在什么车到年底不降个12000-18000？这个很正常。领克10纯电推荐买哪一款？其实我认为816的入门性价比最高，900伏816续航，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但是很多人呢觉得续航太长用不着，所以说他会考虑701续航的。我觉得我不反对，因为701的也是800伏平台，这个其实也很好。我只能说这个也很好，最好的是816，仅供参考啊。816的最棒，但是701的呢我认为能买。15万左右有旧车置换推荐哪一款？六座的有车置换，六座50的华境。

你可以看一下，稍微加点钱啊，稍微加点钱，轩逸经典不会降价了，到底了，短期不会降价了。六到七万电车，星越、QQ、T1、MG4 这些其实都可以啊，这都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816的现在什么价格？816的，如果你有置换的话，要得划到17了。啊，有置换也得划到17，所以说这个会超一些人的预算。而701的，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大概是155,000，那155,000701续航800伏平台加激光雷达，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一眼值。816的呢，给懂车的人所准备的。啊 ，T5 增程9万多是最高配版本吗？我忘了，但是这个得有置换啊，得拿省补啊。拿完省补之后，它那个带原镜智驾的增程版本也能做到99,900吧，就10万块钱以内。啊，10万块钱能做到，插混大空间12-13万，有什么推荐？这个选择余地太大，那吉利系新电七，对吧？你要是如果说你说到13，你有置换的话，领克的08都可以干到了，因为领克08入门就在激光雷达，目前领克08入门级别160续航的，我估计14不到，13万多，那个性价比其实很高，但是这个呢会紧贴着你的预算的上限来进行执行，啊。易经的 M8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目前在预售价格19万9千8吧，我觉得上市应该还能再稍微降一点，否则的话它会遇到华劲的竞争啊。银河 M9 和汉兰达推荐哪一个？我肯定买 M9。 你现在 M9 的两驱高配价格已经干到17了，178，就178买个 M9， 电视、冰箱、彩电、二排通风加热、按摩，然后什么都带，我觉得我肯定考虑电车，而且又便宜。我看现在可能22年吧，我不一定准啊，不一定准啊。2023年的汉兰达可能都得17-18吧，不一定啊，可能2324，对吧？就2-3年的汉兰达也得17-18。你想一想啊，平心而论，就是3年或4年的汉兰达，那个老咕噜棒子，就那个老货，二手车市场要得卖你17吧，差不多吧，哎。你摸着良心讲，新的银河 M9 能比老咕噜棒子汉兰达3年的二手车要弱吗？所以为什么我判断二手车还有一轮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估不太准啊，因为二手车很长时间不做了，应该是23年左右的汉兰达，是不是大概就16、17左右，对不对？23年就3年左右的汉兰达17左右，你看看它的那个内饰，你看看它的那个屏幕，你离它远一远你都看不清，语音交互没有，智能驾驶没有，冰箱没有，电视没有，是按摩没有，什么没有，是主打一个什么都没有。这种二手车卖17万，新的银河 M9 卖17万，你要说新的 M9 没有3年的汉兰达好，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啊，发动机有吗？有啊， M9 有发动机啊，225的纯电续航，可油可电，1.5T 的这个发动机，有发动机有啊，啊有啊，没问题啊，百公里加速7.几秒，汉兰达要干到13秒了，怎么说？那我们就反过来说哈，我送你一台23年的汉兰达，和送你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花钱。我送你一台23年的汉兰达和送你一台银河 M9 两驱高配，我送给你，我不要你花钱，要哪一个？这是来自灵魂的拷问。我送你的，我抖音前有400-500位朋友哈，我送你的，你要哪一个？不要你花钱啊，只能二选一啊，都要不行啊，都要不行啊。你想一想，当不花你钱的时候，你会有什么选择？花你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选择啊？然后汉兰达能开10多年 ，M9 能开10几年吗？你怎么知道 M9 开不了10几年 ？M9 去年上市的，你怎么知道？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无法求证的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无法求证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哈、啊，现在啊，这个传统车企啊，就是很多传统车企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啊，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就是说我稳定，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我稳定。你跟他说什么我稳定，你跟他说什么我能开时间长，你跟他说什么我不换，你跟他说什么都是这个啊，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这样跟你说。这个确实目前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很多新能源车出来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也不能证我是伪啊，那你得证伪啊，那我也不是个伪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通过时间来证明吧，啊，只能通过时间来证明吧，是不是？啊，但是呢，客户在用脚投票，啊，在用脚投票。上个月，中国新能源的市占率是65%，是65%，本月应该能干到70%，啊，本月如果到70%，还有10%是豪华车，啊，是豪华车，就是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就这些燃油车纯燃油的比例20%，20%，客户在用脚投票。你们说的一切，比如说我承认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对吧？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没有问题。那么市场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你怎么解释？包括如果你买，如果你有充电桩，你有固定车位，你还会买纯燃油车吗？你还会买吗？啊，你还会买吗？没有希望的，纯燃油退市，啊，退赛。那我的观点比较激进。但退赛是必然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
3: 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的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和你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各自独立的，而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免疫系统从未停止与大脑对话，它能够直接改写你的情绪、精力和健康剧本。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颠覆你的认知，它将揭开大脑、免疫系统与微生物组之间令人惊叹的三角关系，并给出从生活细节到身心调节的实用方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失衡的免疫》。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是否曾想过，感冒

觉时的低落、疲惫与不想动弹，其实并非身体的软弱，而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在悄然运行。当流感病毒入侵，免疫系统拉响警报，大脑会收到信号，让人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只想回到被窝。这种状态医学上称之为疾病行为，它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存能量，对抗感染。然而当这种本应短暂的行为变得挥之不去，甚至演变成持续数周数月的情绪低谷，那么问题可就来了。炎症会不会就是某些人抑郁的真正元凶呢？这个故事要从一位风湿病学专家说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伊恩·麦金尼斯教授常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打交道。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关节，手肿得像香肠，手腕变得连杯子都握不住。21世纪初期，一类名为生物制剂的新药进入临床，它们能够精准地中和特定的促炎分子，效果立竿见影。麦金尼斯惊讶地发现，一些患者的情绪竟然先于关节症状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手指依然肿胀，但抑郁的阴霾却消散了大半。另一些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皮肤上的红斑丝毫没有消退，却反馈说脑子不糊了，没那么累了。这些来自格拉斯哥东区生活条件艰苦的患者可不讲客套话，他们直言不讳，新药让他们感觉好多了。这暗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关节炎源于同一个深层问题——炎症。几乎在同一时期，肝病医生却遇到了完全相反的症状。治疗丙型肝炎的干扰素阿尔法能强力激活免疫系统，却让近一半的患者陷入严重的抑郁。有些人甚至在治疗结束后很久，依然被反复发作的抑郁所困。一边是抗炎带来的情绪好转，一边是促炎催生抑郁降临，这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指向一个大胆的问题：炎症真的会导致抑郁症吗？而治疗炎症又能否成为治愈某些抑郁症的钥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不是寻常的悲伤或低落，而是一种持续至少两周，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情绪障碍。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后者是一种无法从原本喜欢的事物中获得快乐的状态，世界会变成一片灰暗。此外，疲劳、思维和动作迟缓、睡眠紊乱、食欲改变、无价值感乃至自杀念头也常常伴随出现。抑郁症极其常见，大约每7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至少1次严重发作。但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集合，背后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原因和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的抗抑郁药只对大约1/3的人效果显著，另外1/3略有改善，还有1/3完全无效。心理治疗也有类似的分化，这种抑制性促使研究者努力将抑郁症细分为不同亚型，其中炎症性抑郁症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约1/4的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会轻度升高，其他炎症分子也呈增加趋势。这些人对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反应往往更差，而且他们的症状组合也有特点，除了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还更容易感到极度疲劳、嗜睡、食欲显著变化。临床医生过去把它称之为非典型抑郁症，如今有证据表明，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如果属实，全球约有7000万人的抑郁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持续低度炎症。但是要证明炎症直接导致抑郁，必须找到具体的生物学机制。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行为当中，
当病人

体入侵，固有的免疫细胞迅速地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通过三条路径与大脑对话，一是遍布全身的神经，可以快速传递免疫状态；二是细胞因子通过血液循环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甚至直接进入大脑；三是有时免疫细胞本身也能抵达脑部。在大脑内部，小胶质细胞常驻的免疫哨兵被激活后，释放更多的细胞因子，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最终，大脑指挥身体进入节能避世模式，情绪低落，不想社交，无精打采。这是一套历经数千年进化而来的防御策略，本意是好的。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动物实验给出了线索。过敏、类风湿、桥本、肠易激，免疫系统打自己人才是百病之源。从肠道菌群到压力激素，重建免疫平衡，不必活成无菌温室里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欢迎继续收听。2014年，纽约西奈山的研究团队将暴露在社交压力下的小鼠分成两组，那些体内促炎因子 IL6 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行为，类似抑郁。当他们把这些发炎且抑郁小鼠的外周免疫细胞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后，后者在面对压力时也变得更容易抑郁。这表明免疫状态的变化先于并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另一条关键通路涉及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原料。促炎细胞因子会激活一种酶，将色氨酸从生产血清素的流水线上拽走，转去生成犬尿氨酸。而犬尿氨酸的最终产物之一是奎磷酸，对脑组织有明确的治抑郁甚至神经毒性作用。受炎症影响的还有多巴胺，人们常误以为多巴胺带来快乐，其实它带来的是欲望和驱动力，促使我们去探索、行动、追求奖励。炎症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会减少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于是人变得内向，回避世界，不想动弹。如果是短期行为，这不过是生病时的休息，但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就会演变成灾难性的抑郁症。大脑的海马体也参与其中，这个形似海马的脑区除了负责记忆巩固，还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新生神经元的产生，一旦减慢或停止，抑郁就会出现。炎症恰好会抑制神经发生。有趣的是，长期心理压力和创伤同样会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这意味着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脑中完全相同的过程引发相似的抑郁状态，它们对大脑而言同样真实。然而，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解释终究有限，要真正理解疾病行为如何转化为抑郁症，还需要观察大脑回路和人的真实体验。于是，一位对炎症和心智关系充满好奇的写作者参与了一项由尼尔·哈里森教授主持的临床试验，接受脂多糖注射，一种存在于细菌外膜中的大分子，能可靠地激活固有免疫系统，诱发疾病行为。第一次去时，他注射的是安慰剂，什么也没发生。第二次，他注射了真正的脂多糖，大约一小时后，变化悄然而至。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想说话了，连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都做不到，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笼罩过来，明明没有发烧，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身体内部，开始过度关注每一丝不适，跑步后小腿的酸痛，椅子对腰部的挤压。平时这些杂音被大脑自动过滤，但此刻免疫系统被激活后，它变得对身体负面信号异常的敏感。

整个上午和下午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迟钝，思维迟钝，身体也迟钝。中午他被迫完成一项恼人的电脑任务，屏幕上闪现成对的符号，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系统告知他赢了或输了一英镑。模式逐渐显现，他勉强能够赢多输少，但整个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随后他被送进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待了两三个小时，研究人员观察他的大脑对炎症的反应。傍晚时分，当他和哈里森教授交谈时，情绪已经恢复如常。原来芝多糖诱发的抑郁状态是短暂的，但那种体验令他终生难忘。哈里森教授解释了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通过一种名为扩散加权成像的扫描技术，他们希望观察小胶质细胞如何对身体炎症做出反应，而无需注射放射性噬踪剂。不过教授谨慎地指出，小胶质细胞和神经炎症并不一定是产生疾病行为的必要条件，生物学总是有并行路径，有时三条通路，神经、免疫细胞、细胞因子齐上阵，有时只有一条或两条主导。冗余设计让身体拥有多种方式达成同一结果，这是进化的智慧。他们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人发炎时，脑岛大脑中负责代表内心世界的区域活动会增加，这正好印证了那位志愿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身体内部的体验。同时炎症会导致与运动相关的多巴胺回路活力降低，解释了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至于那个令人沮丧的电脑任务，他评估的是人如何学习与奖励或惩罚相关的刺激，结果显示发炎的人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不再努力寻求有回报的东西，而对惩罚的敏感性却上升，包括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增加。脑部扫描证实了奖励回路激活的变化。总体而言，炎症让人变得更消极、更敏感，对一些人可能会推入恶性循环。那么为何有些人陷入循环，而另一些人能够摆脱呢？可能啊，是慢性炎症在身体和大脑中持续存在，也可能是杏仁核本身就高度戒备，感染、心理压力等任何一种威胁都可能成为诱因。需要强调，陷入循环并非当事人的错，导致抑郁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但这种交织带来新希望。若炎症是部分抑郁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抗炎策略可能成为全新治疗方向。从风湿病学家的意外发现，到丙肝治疗副作用警示，再到现代脑成像技术揭示的神经机制，炎症与抑郁症的关联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共识。人类免疫系统、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更紧密、更动态的对话，理解这场对话或许是揭开某些抑郁症之谜的关键。失衡的免疫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严谨的实验，把炎症导致抑郁这个颠覆性的观点讲得清晰又令人信服。对于每一个曾被疲劳、脑雾或莫名低落困扰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次认知刷新，也是一份温暖的希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体内的维和兵说，被荨麻疹折磨了三年，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是免疫系统过度警觉了，照着免疫重启饮食调整了两个月，发作频率降低了七成，终于敢吃海鲜了。读者守望者说，原来我长期的低烧、关节响、脑雾都是肠漏引起的，现在每天补充谷氨酰胺，吃够发酵食品，三周后沉浆明显减轻了。读者卫利斯说，这本书不贩卖焦虑，而是把 TH1、TH2 平衡、调节性 T 细胞这些硬核概念讲得明明白白，舒默的生活方式干预清单非常的实用，睡眠、压力、饮食、运动四管齐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伯牙绝弦。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音乐才子俞伯牙喜欢弹一曲《高山流水》，却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在高山上抚琴，曲高而和寡。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经过，听懂了他的《高山流水》，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俞伯牙的知音是钟子期，他们约好第二年中秋再见面，可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15，钟子期却没有露面。俞伯牙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死了，不可能再赴他的约。俞伯牙悲痛欲绝，他知道钟子期是少数能够听懂他音乐的人，如今子期已死，再不会有人听懂他的音乐了。于是他在子期的坟头摔了心爱的琴，也表示他对知音的敬重和珍惜。这就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也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记忆，伯牙绝弦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了《警世通言》当中。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高山流水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伯牙痛心疾首怀念子期，人们用此感叹知音难觅。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可以体会到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真挚友情，告诉我们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高山流水这个曲子曾被带上太空，放在一张镀金的唱片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三毛，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漫画里身世坎坷、流浪四方的小男孩。他瘦小的身影藏着无尽的孤单，让人心疼不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三毛，一条和漫画三毛有着相似流浪命运的小狗。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少恭的文章《三毛的来去》，去看看这条小狗会不会迎来与小男孩三毛不一样的温暖结局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他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他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 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他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妻子说，他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他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朕的三毛

不敢乱说乱动，但他说到他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他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浮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他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我命令他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他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他。他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他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爆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在我的印象中，狗他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他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他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巴巴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他会渴死的，他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我平生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他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11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面对他目光伸出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他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他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他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他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
他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他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狗三毛的故事让三毛这个名字告别了漫画里孤单的底色，多了一丝温情。然而有些生命向往温暖的家，有些生命却在经历颠沛流离后依然向往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走进张抗抗的散文《鹦鹉流浪汉》，去认识一只始终执着于蓝天的虎皮鹦鹉。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室内的暖气烧得很热，

义不容辞，我承担起了动物保护协会的职责，急忙找出一只买鸡蛋用的折叠式铁丝筐，暂且充当鸟笼，小心地放它进去。家里有现成的小米和酒盅，再摆上一杯清水。他睁了眼，似乎慢慢暖和过来，迟迟疑疑地愣了一会儿，竟然就挣扎着抬起脖子来吃米，犹豫着吃下去一粒，然后从此啄得飞快，一下一下的再也不停。钟里的小米像散金一般飞溅，一会儿便空了，又添满，却很快地潜下去。这小家伙啊，实在是饿坏了，怎么饿成了这个吃相，像个饿死鬼，我说。阳台没有封闭，只好先把鸟笼子挂在厨房里，垫上接鸟粪的纸板，拴上仿树枝的竹筷，系好米盅和水杯，为收留这位气息奄奄的入侵者很忙活了一阵。当时以为自此我也步入了养鸟的风雅，可算是个鸟人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便被他喳喳的叫声吵醒，起来看他，一夜之间竟然鸟枪换炮，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很是欢实。米中早已空空见底，水杯也碰翻在一侧，他竭力想要蹦到那根横着的筷子上去，无奈脚无力爪，笼壁攀援无着，三番五次地跌下来，仍然是锲而不舍。如此折腾多时，终于瞅准一个空子，连爬带跳地登上了那根横杆，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很风光地高扬起绿叶般的小脑袋，四下观望，一派轩昂气度。又喂他米和水，他扑过来，吃得贪婪而疯狂，犹如风卷残云，顷刻间一扫而光。人说鸟食即少而精，它却像是只鸡似的吃个没完没了。没见过这样的鸟，心里疑惑又惊愕，只怕它在外流浪多日没饿死，这会儿倒会撑死，心里更生出几分怜惜。如此持续地大吃大喝了几日，他变得身子浑圆，羽毛锃亮，常用那两根脚趾金鸡独立，牢牢地攀在筷子上，走钢丝一般，小眼睛警觉而锐利地洞察四方，叫声一日一日地高亢嘹亮，然音律音调全无，一片聒噪之声而已，他却自我感觉极佳，傲慢地像只老鹰。吃也容忍了，叫也容忍了，想着外面世界的无奈，只希望他从此在我的笼子里安分守己。却不，他明显的烦躁不安，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尖尖的小嘴急促而猛烈地啄着笼边的钢丝以及笼子里一切可以啄出响声的东西，试图诉说他某种未尽的愿望。胸脯上白色的细绒毛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气里浮荡着，犹如一份份难以阐释的宣言或是传单。有时它就在笼子里长时间地兜着圈圈，像是一只失控的钟表。我说它一定是要下蛋了，母鸡要抱窝时就是这个样子。丈夫发笑说，你还不知道它是男是女呢就下蛋，依我看啊，他是需要个伴儿，这很容易理解，对吧？两个人都不善辨认鸟的性别，于是决定过几天得空就去花鸟市场。然而，未等我们去花鸟市场为他寻觅配偶，并买一只真正的笼子，风云突变。那一天阳光灿烂，是个难得暖和的冬日。她在厨房里尖声怪叫，闹得不亦乐乎。丈夫被她吵得坐不住，说她一定是想晒晒太阳了。她本来就是天上树上的东西，就把笼子挂在阳台的钩子上。阳光洒在她翠绿的羽毛上，她昂起小脑袋仰望着蓝天，忽然停止了连日不断的哀鸣。

变得非常非常安静，眼睛里闪着一种温柔的光泽。如果那时我能预感到他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实际上正酝酿着一个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一个天赐的逃跑机会正在降临，我会加固那只笼子吗？我不知道。那天就在中午时分，我偶然走进阳台，一抬头发现他已撞开了笼子顶端的盖板，身子悬在笼子的出口，正挣扎着想从笼子里拱出来。我叫一声不好，忙拉开门冲到阳台上去，却已晚了一步。就在我接近笼子的那一刻，他猛地钻出了笼子，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嘟的一声像粒子弹似的往天空射去。他走得义无反顾，连头也不回，顷刻间就没影儿，只剩下那只空荡荡的铁笼子在钩子上晃来晃去。我们曾经拥有过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鹦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带着它伤残的脚爪和它一次又一次逃跑的经验，重又返回了它的流浪生涯。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它如今在哪里，也许它早已被冻死在野外了。重要的是，它宁可冻死，也不愿被囚于一世一言之下。于是，寻找和回归自然，就成为它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遇见了两条不同的生命轨迹，两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小生灵。三毛在陪伴中找到了温暖的归宿，虎皮鹦鹉勇敢地奔赴心中的向往。善意或可温暖漂泊的灵魂，而尊重生命的选择，更是对其最好的敬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

0: 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她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他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11，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它跟我想的 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

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4期了，但他没说。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厂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2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
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十三四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他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他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他送到了村口，他坐上中巴车

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
琴是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
我终于有一张

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舞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

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她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她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她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他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他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他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四集，国家经委文件和图纸飞到上海后，还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审批，上海港务局有关领导也在等候。此时已是大年三十下午了。港务监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沿江沿海施工进行审批的行政执法机构，类于陆地施工的土地管理局，其手续相当严密，对每一项海上施工必须现场验槽，并在图纸上划定红线后才可动工。大年初一，2月13日早6时，正是黎明前潮水低落的时候，在寒风如刀的长江岸边，由上海港务局主持的开工验槽仪式正式开始了。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特殊的时刻，此时正是万家团聚相互拜年的时候，正是鞭炮齐鸣喜烛摇红的时候。来自港监部门、地质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宝钢有关人员200多人聚集在冰冷的江边，工作人员用经纬仪找准工程位置后现场开挖。紧接着，十九冶特种公司经理王茂松开着他的绿贝特自卸汽车抛下了第一块石头，引水之战正式打响。在电视中看黄果树瀑布，看长江奔流，文静若恋，一碧万顷，想象中的三峡工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在江中修一条坝吗？想象是苍白的，比如我想象中的宝钢长江引水工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白浪嬉戏，水鸟唱和，干活累了就在江中游泳，饿了可在岸边捉虾。但当我真正走上去看到那伫立在滔滔江水中像长城一样的大坝时，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雄壮冲撞心头，一种从头到脚的震撼麻辣全身。大工业的气势，大工业的壮烈，是人永远想象不出的，只有站在前面守门眼摸，才会轰然而起，肃然起敬，对劳动者的敬佩，对工人阶级的叹服。施工的构想是东西两个侧翼向江中齐头并进，江心合龙，117辆进口的自卸汽车满载着石块，像一头头愤怒的牛，怒吼着，在被碾得粉碎的江岸上，不知疲惫地来回奔跑，向大坝的前沿抛石、塞钢渣、填黄土，而后以此为基向前逼近。工人们12个小时轮休，人休车不休。司机出身的公司经理王茂松紧咬着牙，圆瞪着眼，在工地上来回巡视。施工第一天，他就把铺盖搬到了工地，离现场只有40米。白天黑夜，只要是醒着，他就在大坝上现场办公。有的工人累了、病了、困得打盹了，他走上前去，一把拦住车，把人扶下来，自己就钻进驾驶室，开起来就走。开车30年，什么玩不转？从法国进口的12吨绿贝特自卸汽车是最锐利的武器了。这家伙真是壮实，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只要加油，干劲十足，也不出毛病。大坝上路窄，坎坎坷坷，再加上车载石头重，来回避让，稍不小心就翻到长江里了。翻进去打个滚也没事，用吊车捞出来，擦擦泥，照样能干。工房、食堂就建在岸边，困倦了倒头便睡，饥饿了进门就吃，盛筐的馒头、瓜果全部收费，还有汽油，加油车停在一侧随便加，全是共产主义社会一些小的利益、小的分配， 全都忽略不计，考核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天能跑多少车。小伙子们都干疯了，一个叫田春元的年轻人吃饭时也不舍得下车，把饭盒放在手边，利用装车的一两分钟吃几口，装完车后放下饭盒就开车，卸车时还有一两分钟空隙再扒了几口，就这样来回五六趟，饭还没有吃完。新调来的小伙子杨兴贵有一个坏毛病，赌博，把结婚的钱全输光了。原单位领导没办法，把他调到了特种公司，正赶上引水工程支部书记陈启南主动给他做工作，让他改改毛病。不久公司新进了7辆新车，杨兴贵心里羡慕，可又一想，像我这样的人是没希望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王茂松竟把一辆新车交到了他手中。从此以后他彻底变了，天天运量上升，赌博变拼搏。杨兴贵名扬长江工地，火辣的战场本来是男人的世界，可也有女人的天地。欧淑云是工地上唯一的女司机，她也像男人一样天天超过定额。小伙子们可以什么也不想，可她是一个女人，她的心事只有丈夫知道。原来她已有身孕了，勉强干了一个多月后，她心想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可怎么办呢？请假休息或是撤离工地都不行，这么大的工程自己一定要亲手把它干完。于是她做通了爱人的工作，流产了。欧淑云只休息了10天就又回到了工地，再次坐到车上，她感到格外有劲儿。她知道自己身上迸发的是两个人，不是3个人的力量。大潮时时光顾，有时正在干活，大潮就呼啸着涌来了，转眼已是齐腰深，大伙赶紧跑开。高潮的时候也不停工，从周围村镇雇了10艘船进行水中抛石。为了防渗透，大坝下需铺尼龙布，每块大布有上100公斤，需要趁海潮到来之前铺上去。工地处于0米等深线，最低潮位时也是一片滩涂，冬天里人们光着脚踩进去，泥沙莫西，冰凉刺骨，抬一抬脚似有千斤。王茂松和职工们一样，站着干不行就跪着干，跪着干不行就爬着干。大坝堆石后用钢渣灌缝，钢渣经海浪一打与石头交结在一起，上面再反复碾压形成铜墙铁壁。大坝中心填加黄土，黄土遇水后形成黄泥巴，细腻粘结性好，数10万吨黄土哪里来？掏钱买是一笔巨大的资金。聪明的王茂松想了一个绝招，他知道当地老百姓都为挖槽鱼塘而苦恼，就骑着摩托车找4周的村干部，告诉他们可以免费为农民挖鱼塘，条件只有一个，挖出的土拉走。农民一听，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以往一是发愁挖塘费用，二是发愁挖出的土无处堆放，现在两者全解决了，而且不用花钱，于是纷纷来找王茂松。于是宝山周围多出了上100个鱼塘。江县的巨型取水系统是在5米的深水中作业，该系统包括各种水质检测设备以及水泵、水闸等辅助设施，等于建设一个稳如泰山的水上阁楼。如何施工？负责此项工程的是上海基础公司，他们反复研究，终于搞出了一个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大构思。他们设计了一个巨型钢壳圆形沉井，高7米，外直径45米，内直径43米，中间是封闭空心，最下部是尖形刃角，这样置于5米的江中后，从空心上部浇筑钢筋混凝土，使其逐渐平衡下沉，在水中形成一个稳固的钢铁围城，再以此为基进行水上建筑。这是一个绝好的设想，但如此巨大的钢壳沉井重约800吨，谁能生产呢？经过多方考证，

最后选定南京江南造船厂，这是世界上有记录的最大沉井，而且又是供应宝钢，江南造船厂全厂动员，精心制作，终于按期完成。但紧接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何运输？钢壳沉井重800吨，直径45米，普通船只根本无法运载。还有，这家伙体积太大，最怕强风，专家告诫，超过四级风就有翻船的可能。而南京到上海数百公里，按要求速度需行驶3天3夜，江上焉能无强风？最后，经过数十位运输专家精心策划，设计了一个庞大的运输方案，用7艘船互为运输，一艘装沉井，前设拖船，后设推船，左右各2艘护卫，以防碰撞。沿途设若干个避风港，稍有风讯即刻入港，以防万一。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运输，也是一次空前豪奢的运输。第一关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举世闻名，身价连城，对过桥船只的高度和宽度都有严格限制，宽度的极限是47米。虽该沉井为45米，但也是大桥下多年未曾通过的庞然大物，如稍有偏差，或强风骤势，或巨浪汹涌，碰到桥墩可是塌天巨祸。过桥那一天惊动了南京各界，交通部门在桥上实行交通管制，水运部门现场护卫，提心吊胆缓缓而过。这支庞大的船队走走停停，前呼后拥，从南京到上海300里水路竟然耗时3天3夜。大坝石料用量浩大，如何供应？19冶材料处的数十个采购员跑遍了浙江湖州、海盐、江苏江阴等地46个采石场，积极组织货源。采石场的工人们放弃休息，日夜放炮开采。上海、浙江、江苏派出15个船队，上海运输公司派出80多辆汽车，从水上和陆上日夜赶运石料。1983年夏天，大雨不断，河面涨潮，船队经过海盐县城南的一座石桥时，由于高度受限无法通行。这条水路是宝钢石料运输的必经之路，但石桥也是当地的交通要道，怎么办呢？海盐县政府紧急决议拆除石桥，为宝钢让路。长江引水工程为我国沿江沿海地区只取淡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国务院代表韩光提议在此建起一个纪念碑，把此人工湖命名为宝山湖。陈云、李先念分别题词，乐时纪念。上海市首先得意，引水工程结束后，上海为了解决市区北部居民饮水问题，直接依托宝山湖大坝另建了一座陈塘水库。这样宝山、闸北等几个区直接引上了甘甜的长江水，而后各地纷纷效仿。我采访了引水工程的主媒人林亦飞。林亦飞今年75岁，虽然行动迟缓，但仍然思维敏捷，对于宝钢引水水库他有着超越生命的热爱。由于多年用眼过度，他的视力接近盲人，能见度只有3米左右，但他心底明亮。多年来他不断地打电话到取水一线，问数字，做记录，20年了从未间断。前几年他到美国的塞班岛担任建设顾问，也是经常打越洋电话询问记录。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那是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临别时他交给我一张宝山湖氯离子在素望之间的变化表，绘制十分精准，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搞成的。他托我交给北京的某领导同志，并告诉他长江引水工程一切无恙。1983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黎明刚刚出差回家，便接到李东野部长的电话。东野告诉他，中央决定了他去主持宝

0: 宝钢工作。黎明马上赶到上海滩，火线受命。李登也说，选调黎明指挥宝钢是中央和冶金部经过反复考虑的。黎在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当过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又在建设过程最艰苦的钢铁企业潘钢当过总经理，是一位能打能冲、决策果断、思维超前的开拓型干部。果不其然，此后黎明主政15年，为宝钢辉煌立下殊勋。黎明新来一月无言，徒步在厂内视察、看工程，走遍每一个角落，最后又围绕全厂漫转一圈，这样整个宝钢就画成了一张立体地图，挂上了他的心币，历历在目，秋毫明察。当时黎明已经55岁，他走到炼钢厂房下，见有一个云梯，就直接爬了上去。现场有一位年轻干部随行，也想爬上去，无奈有恐高症，不敢攀登，只得抬头仰望黎明。此时黎明已爬到50米高，停在那里，猛烈的江风吹乱了头发，他眯着苍凉的眼向四周厂区观望，若有所思。这位年轻人流泪了，有这样的领导，宝钢何愁没有辉煌的明天。他发现了红红火火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马上召开指挥部全体会议，1985年9月到底能否投产。三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工程进展没问题，一部分人包括日本专家则认为工程进展问题很大，按时投产难以实现，还有一部分盲目乐观，不但认为准时投产没问题，而且认为整个工程可以提前一年。让人拿出施工网络图，竟然没有。计划处说原来绘制过，但那东西大家用着不习惯。黎明有些悲哀了，这么大的综合工程竟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他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绘制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发火。现场审查，整体工程的工期已滞后3个月，有的拖期1-2年，有的竟然还未开工。最让他担心的是，各野领导认识模糊，盲目乐观，还纷纷向他保证，到时候一个会战就能解决问题。中国人总是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也是打歼灭战、打会战，拼人力、财力，浪费多多，还留下无法预知的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的、冷静的按网络施工呢？必须揭开内幕。黎明命令宝钢报社把拖期项目、拖期时间和责任单位毫无隐瞒地公布出来，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打电话，宝钢工程不是一切进展顺利吗？现在拖期这么严重，到底能否按时投产？你们如何向国人交代？厂内也议论纷纷，黎明就要点燃这把火，抢回工期。黎明希望各冶建单位增加力量，重新调人来沪。各冶犹豫，黎明说，你们如果有把握就写保证书，到时候因为别的原因完不成任务，耽误了工期，没你们责任，我向中央请罪去。13爷竟真的写了，但事后不久感到压力如山，便偷偷增援500人，昼夜抢干。国务院代表韩光在一个紧急文件上批示，铁路耽误的工期一定要抢回来，厂区铁路必须开通放量，否则动脉卡壳影响投产，这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离投产只有1年零2个月了，19冶特种公司承建的厂区33公里铁路才铺轨7.1公里，照此速度再有3年也完不成。铁路不开通，铁水、铁渣、钢水、钢锭等等生产物料都无法运转，整个宝钢就是一座死城。不是工人不努力，而是铁路太难修。中国铁路主干线以往都是50公斤的重轨，每米重50公斤，次要干线是43公斤，而宝钢为了使火车运输更平稳、速度更快捷， 首次使用了全新标准的60公斤重轨，较之一般铁路施工难度大大增加，而且当时中国铁路施工普遍还是建国初期水平，一把榔头一把敲，人挑肩扛累短腰，手挥铁镐忙捣鼓，施工效率提不高。公司经理王茂松急得满头冒火。这时机械科长潘超找到了他。44岁的潘超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对机械设计兴趣浓浓。铁轨铺上后，路基上的道闸怎么均匀铺设？无法机械作业，只能靠肩挑手抬。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挑2立方米，28万吨闸要挑到猴年马月。潘超从此入手，开始了他的发明之旅。他一连几个星期钻进铁道部一家施工部门，认真观察、测量、分析、设计，然后利用废旧机械部件进行组装配合，设计出一套套方案。接着和车工师傅们日夜守在车床旁，一件件的加工，精心打磨，最后再组装成型，揣摩原理，逐渐改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3: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5集，别的都备齐了，溜闸车的轮子还没有。这种轮子做起来工序多，时间长，买又买不到。偌大的上海难道就找不到代用轮？他一连几天在室内寻找，终于在上海铸锻厂的露天废料堆场翻出2只，真是如获至宝。他连夜赶回来，终于制造出一辆11.9立方米容积的溜闸车。这种新式溜闸车用推土机牵引，依照农村播种机的原理，稻闸如2种哗啦啦齐刷刷地铺排在路基上。稻闸铺设首先实现机械化，提高功效100倍。水泥枕上的螺栓

0: 是固定铁轨的关键部件，每个要承受9吨的抗拔力，达不到要求就可能使铁轨脱枕。如何检验？只能用手工，用吊车在螺栓上放一个9吨重的铁块，5个人一组，半个小时才能检验一个。而全县共有1.6万个螺栓呢，又是一个拦路虎。潘超仔细观察构想，夜以继日地设计了数百张草图，最后筛选确定了一套连杆装置，用液压千斤顶做动力，既简单又方便。这样一个螺栓只需2个人，5分钟即可测出精准数据。有了螺栓测力仪，安装螺栓怎么解决？道轨与道轨，道轨与地基的连接，全用强力螺栓。60公斤的重轨，钢制韧硬，仅钻一个螺栓孔就需要3个人一组，干半个小时。而全部铁轨孔数多达4.5万个，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到这里了。潘超再次埋下头，钻进了无边的黑暗里。2周后，单孔钻眼机、双孔钻眼机、4孔钻眼机相继在曙光中诞生，这项发明提高功效120倍。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潘超的一系列发明使得施工速度1日100米，直抵工期。工程师潘超一战成名，成为闻名宝钢的全国劳模。
1: 用不用在全国调集力量支援你们呢？
0: 总指挥黎明冷静地盯着19冶电装公司经理单永辉的眼睛问。他们承建的是炼钢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直接关系到能否按时投产。现在已是1984年底了，离最后期限还有9个月，可他们还拖着3个月的工期，形势紧迫呀。单永辉咬咬牙说，
2: 不要一兵一卒，完不成任务请领导斩马谡。
0: 一言承诺，吐字成钉。炼钢厂原由上海市一家施工单位承建，1982年电装公司接手时已脱期9个月。2年来，工人们日夜加班以抢回半年工期，但随着投产日期临近，剩下的脱期显得越来越严峻了。
2: 兄弟们呢，保不了859，我们都是国家的罪人。我知道大家常年加班已经很累了，但我们必须再加劲儿，再流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也要把工程干下来。
0: 当天晚上，单永辉就把铺盖卷搬到了工地。晚饭后，2号电器室要安装设备，突然发现稳盘用的4000块电铁不合尺寸。老单命令加工厂厂长马上聚集工人，立即赶制，边制造边用摩托车往工地分批运送，绝不能耽误1分1秒。沛县矛盾突出了，机关科室懂电器知识的人员火速组织起来，背起3大件直奔第一线。某单元电器设备安装工作量大，能调动的只有1个安装班了，人手严重不足。2、3线的50多名马达安装工和变压器检修工立即补充进来，临时任命原安装班的8个人为组长，各带领几名新人，边讲解边动手。眨眼之间，1个安装班变成了8个突击队。挖电缆沟、铺设电缆线需要大兵团作战，公司全员出动，小车司机抓起了镢头，炊事员抡起了大镐。一位因工致残的高位截瘫工人摇着轮椅来到工地申请干活，不要加班费。最后单永辉只得让他负责进度报表的填写。日本专家本来执行8小时工作制和周末休息制，现在也被感染了，也和中国伙计们一起加班到深夜，眼睛熬得红红。转炉周缝长27米，板厚85毫米，需用1200公斤焊条，而且焊接时不能停顿，要一气焊成。焊工们在钢铁预热、焊枪火焰和烈日炎炎的重重烘烤下煎熬般工作着。噗的一声， 汉花溅到汉宫班长胡安清的衣服上，竟然烧着了。火苗舔着他的脸和脸上的胡子，但他不能动，一直到一根汗条结束。连续四天四夜，他终于晕倒在了工地上。当被担架抬下来时，人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100多个小洞，手上有20多处伤疤。一天夜里，单永慧累得瘫坐地上，站立不起来了，这才猛地想起自己已是一整天没有吃饭了。他愧疚了，长期这样下去，工人们要出事的。几天以后，工地上办起了食堂，再不用汽车送饭了，工人们就地用餐，不但能吃上热菜热饭，还能喝上热汤。夜餐有面条和水饺，现吃现煮，方便实惠。加班更晚的工人用保温瓶和暖瓶把热饭热汤保存下来，送到现场随时食用。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江南梅雨，20夜金杰公司安装班班长王锡山抬头看看满天黑云，顿时满眼酸泪，心里狠狠地骂：
1: 狗日的老天爷，真要把我逼死啊。
0: 1985年5月铁路成品仓库的钢结构安装已是焦点中的焦点，别的工程已大部分赶上进度，进入扫尾，只有这里还滞后3个月，马上就要试生产了，大量流转物资无处安放，指挥部心急如焚，只得调重兵会战。最难的是 A 列面墙皮的安装，这里场地狭小，对面是一个高大建筑物，吊装工作异常困难。指挥部反复计算，为了保证整个工程同步，只能给他们13天时间。王锡山是一个木讷寡言的铁汉子，他默默地承担了下来。如果仅仅是这样，小伙子们格外受些苦累也就算了，让人诅咒的是当天夜里竟下起了大雨，而且又是一个连续的降雨过程。几天来，王锡山和他的10几个伙计真是苦不堪言，地下的人站在半尺深的雨水里，靴子里全灌着水，空中的人在冒雨安装，衣裳全湿透了。吊车被逼在一个角落里，像一头带着枷锁的骨牛，憋得嗷嗷叫。何止是吊车，小伙子更是着急，一箱箱螺栓还需要人工搬运，还有脚手架都是带着游泳镜一根根搭上去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倍小心和延长加班了。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5个小时。钢结构板在一块块的各就各位，库房墙面在艰难地升高着。第9天中午，公司突然下达命令，为了让兄弟部门尽早进入屋顶施工，他们必须在明天中午把墙皮全部安装完成。这消息像雨中的炸雷，引爆了小伙子们连日来的愤怒。
2: 还把我们当人不当了，他妈的，这是逼着我们玩命啊。
0: 王锡山明白了，兄弟们的确是累极了，但整个网络工程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一点滞后就要耽误全线，指挥部也是万不得已啊。想到这里，他怒喝：
1: 不要胡说，有牢骚过后我们一起到公司说去，现在首先执行命令。
0: 小伙子们不吭声了。是啊，平时王锡山像大哥一样关心弟兄们，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是公司命名的尖刀班，尖刀用的是金刚，关键时候怎么能疲软呢？
1: 我们尖刀班的刀尖尖不尖就看这一仗了。
0: 王锡山捋了捋满脸雨水，斩钉截铁地说：
1: 死也要死在这里，在这里死了是烈士。
0: 接着他让人在午夜12时送一顿夜餐，又布置了一下从现在到明天中午20个小时的工作步骤。说完，他脱掉身上的雨衣往地上一扔，顶着沉闷的雷声，抓住脚手架就爬向了空中。小伙子们相互对视一下，一个个甩掉身上的雨衣，脱掉灌满泥水的胶鞋，跑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天一夜，墙面安装全部完毕，20个小时抢干了4天的工作，真是天开玩笑。第二天中午，他 他们快要收工的时候，连续十天的大雨骤然停息，太阳白花花的出来了。当公司领导抬着饭桶来到工地送饭时，王锡山和他的伙计们躺在泥地里已经睡着了，一个个满嘴胡须，形容枯槁。他们已经十多天没有整理面容了，浑身湿淋淋的，高挽着裤管，光着脚，鲜艳的双脚红胖胖的，肿成了一个个透明的红萝卜。高113米、占地50000平方米的宝钢一号高炉，如龙盘虎踞，端坐在长江口。他是钢城最威严的领袖，他是中国工业最大的熔炉，他是中华民族用巨额聘礼从东营迎娶过来的漂亮新娘。为了他，宝钢内部各配套系统用去了上百亿的投资。为了他，宝钢与世界5个国家签订了1000万吨的矿石合同，专门建成了一座投资逾3亿的北仑港码头。为了他，国内增建了数10家煤矿，引进上马了3个大型洗煤厂，增修了数百公里的专门铁路，扩建了玉溪口码头，购置了数10艘内河运输船只。除了他，没有一个项目能如此牵动中国经济的大棋盘，不仅国人关注，而且世界瞩目。高炉前边有一个高高的支架，支架上有一个明亮的大球，那是高炉的备用水塔。由于设计制作难度极大，业内格外关注。日本人全套负责，不料安装时支架不稳，需要重新返工，一时各国舆论大哗。日本主设计人员无颜面试，倒海而死。高炉的建造之难也创世界之最。不说别的，仅外表钢壳的焊接就用去特殊焊药12吨。这座4063立方米高炉，一天出铁约为10000吨。这10000吨优质生铁，眨眼之间就变成了10000吨优质碳钢，就变成了10000吨优质配件，划入到国家工业化的履带里，嵌进现代化的大厦里，化成了中国的骨骼。于是中国更强壮了，这个漂亮的新娘就要揭开盖头了。那一天是1985年9月15日。1985年3月31日下午，宝钢氧气站2号机组因操作人员失误，致使空压机在无油无水的情况下，以每分钟4350转的高速运转半分钟左右，8组轴瓦全部损坏，空压机转子变形报废，增速机齿轮损伤，直接损失1.6万美元。若不是还有一台日本赔偿的设备可顶替使用，85.9高炉点火和整个17工程年内全面投产的计划将受到严重威胁。4月12日，冶金部部长李东野看到情况反应后，立即批示给宝钢，这样大的事故为什么不上报？宝钢工程及生产准备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能否做到万无一失就看这几个月了。我的意见，在投产前后各半年左右时间内，指挥部、总厂和各级指挥部及处、市、厂的领导同志要吃住在宝钢。在此前后，冶金部组织500多名专家分3次深入到宝钢的角角落落，细查隐患，共挖出2000多个问题，一一限期解决。1985年4月底，宝钢炼钢厂通氧试验即将进行，时间、方案俱已确定，可参加试验的5名日本专家却飞回本国，不是探亲，不是度假，而是去办理人身保险手续，每人30万美元。通氧试验十分危险，氧气是炼钢的生命，整个钢厂仅氧气管道就达数百公里，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管道内壁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细微锈蚀，即使没有锈蚀， 也会有灰尘颗粒物，但工艺要求

这数百公里管道内不能有一丝锈物，半粒尘埃。因为炼钢时氧气的流速要超过音速的五倍，有半丝异物就会在管道内碰撞起火，引起连锁爆炸，损失惨重。年前荷兰一家钢厂曾因此而全线报废，为此全厂采取了最严密的措施，对所有管道进行了连续一个星期的强风吹刷，转炉车间内经过一次又一次大清扫，油箱、油壶、油回丝全部清除，所有人员一律换上新工作服，带钉的鞋一律不准穿，火种更是禁绝。指挥部还规定，通氧前两天全体人员不准饮酒，一切能想到的全部想到了。5月3日，上海消防大队的五辆消防车、宝钢急救站和医院的救护车都来了，宝钢公安局还配备了100多名警力进行警戒，甚至连发生事故的抢救方案也准备好了。一切如临大敌，通氧开始。随着命令，一股纯度达 99.6% 的高压纯氧冲向通道，迅速流向全场。危险在急速增加，流量由每小时5000立方米逐步加大到8万立方米。氧腔出口处的最高流速达每秒2000立方米，氧气在管道中发出呜呜的巨响，像狂风骤至，如飓风海啸。整个厂房在颤抖，整个钢城在颤抖。连续7天7夜的强烈震颤，数百里管道一尘不染，无懈可击。宝钢停缓舰时，为了维护设备，规定对直径大于700毫米的管道内部必须涂刷沥青加以保护，以防锈蚀。但工作人员疏忽了，大于700毫米的管道有不同用处，有些地方是万万不能涂沥青的，这给几年后的投产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一组高炉鼓风通道直径 1.7 米也按规定在内部涂上了沥青。1985年6月，高炉系统全部安装完毕。忽然有人想起鼓风管内部曾有异味，就作为一个问题报告副指挥胡志宏。胡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说既然有疑问就不要怕麻烦，拆开验看。这一拆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原来鼓风机的正常温度是250度，越接近鼓风站温度越高，沥青在高温中会融化，并被吹入热风炉而引起着火爆炸。如果试生产时遭遇爆炸，那将是一场特大事故。一个个暗洞在细细的剔除，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1985年9月15日。这一天，7万人7年的汗水终于引出了红红的铁水。这座中国最大的4063立方米高炉终于张开了巨口，开始为贫弱的中国工业吐金献宝。这一天，中日两国共同庆贺，互擦喜泪。继高炉出铁后，9月20日，宝钢第一炉钢水灿然出炉。9月21日，第一块板坯姗姗而出，高炉如炬，在中国的长江口熊熊燃烧，焚烧了一堆发霉的信条，点燃了一束劲猛的信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在

0: 节奏，迟早会被排除在潮流之外。
1: 改变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8: 小花真是精彩。

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霓虹

常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

0: 眼神，坐在路灯下，佯装是昨日黄昏。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 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 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

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七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七日发生过什么事。1752年七月七日，约瑟夫·玛丽亚·卡尔出生，他设计出了人类历史上首台可设计织布机——雅卡尔织布机。1843年七月七日，意大利医师、病理学家卡米洛·高尔基出生。1854年七月七日，德国物理学家欧姆逝世。1906年七月七日，周学熙创办启新洋辉公司。1916年七月七日，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应用数学家林嘉翘出生。1927年七月七日，上海设立特别市。1929年七月七日，美国东西海岸间的班机首次通航。1930年七月七日，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去世。1976年七月七日，皮定均中将逝世。1981年七月七日，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94年七月七日，天文学家新发现太阳系外有行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752年七月七号。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出生，他设计出了人类历史上首台可设计织布机——雅卡尔织布机。这听到织布机这个词儿，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器具实在是太老旧了，仿佛只在遥远的历史角落里出现，就连现在非常年迈的老人也都不再使用它。那么我们换一个词儿，计算机。计算机它好像就代表着现代科技的巅峰，好像连通着整个世界，让我们人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联系和信息处理。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或者说是有哪些关联呢？让我们共同回到18世纪的欧洲，来探索一下这一段鲜为人知但又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故事。18世纪的欧洲当时正处在技术变革的边缘，那个时候工业革命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巨大的变革，这标志着人类从手工业的作坊逐步迈向以机器为核心的大工业时代。简单来说啊，这场革命呢，是让人类开始利用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转折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而这场技术浪潮的火种，竟然是由一台看似普通的织布机所点燃的。织布这一工艺，简单来讲，就是用经线和纬线交织形成布料。经线呢，是指竖直排列的线，而纬线呢，则是横向排列的线。经纬交错，这布料便生成了。然而，这样编织的布料颜色单一，而且呢，没有任何图案。那为了让布料更具美感，工匠们就开始尝试把线染成不同的颜色，再去织成具有花纹的图案。这个工艺叫做提花，哎，是一种高超的纺织技术。但是提花的难度呢，就在于要确保经线和纬线在特定位置交错，从而形成预先设定的图案。这要求纺织者熟记复杂的操作程序，稍有差错，这图案就无法成型。这个时候，有一位名叫不休的法国纺织匠人改变了这一切。他发明了一种在纸带上打孔的方法，通过这些孔啊来控制经线的提起。这种方法虽然依然需要手动操作纸带，但是已大大减少了纺织者的记忆负担。不休的发明呢，让提花工艺向自动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真正让这一技术得到突破的人是谁啊？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约瑟夫·玛丽·雅卡尔。他在不休的基础上，把打孔纸带技术改进为全

自动控制系统彻底革新了织布的方式。雅喀尔的织布机可以根据纸袋上的孔洞顺序自动提起或者压下经线，完成整个织布过程。这个发明是如此的惊人，甚至吸引了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关注。雅喀尔呢，因此也受到了重赏。在雅喀尔的荣光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启示。用现代术语来讲，雅喀尔织布机的纸袋其实是最早的程序存储器，而打孔的过程呢，可以视为编程，通过编写指令来控制机器的运行，这和计算机的编程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雅喀尔织布机的发明不仅仅在纺织领域引起了轰动，还波及到更为深远的科技发展。它甚至影响了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女儿艾达·洛夫莱斯。艾达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数学教育，这让她对于数字和逻辑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成年之后呢，他活跃在伦敦的学术圈，结识了不少科学界的精英，其中包括查尔斯·巴贝奇。这巴贝奇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数学家，他目标呢是制造一台能够自动进行复杂计算的机器。他设计了一台样机，利用齿轮的运作完成五位数的加法。这个创意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兴趣，政府甚至为他提供了资金，委托他打造一台更为实用的计算机器。艾达被巴贝奇的梦想所吸引，他积极地参与到机器设计中去。因为他对雅喀尔织布机的原理非常了解，那突发奇想地提出可以借鉴打孔纸袋来输入计算指令。他认为相较于原本逐一手动操作齿轮的设计，使用打孔纸袋呢输入完整指令显然会更加高效。这个灵感呢也让巴贝奇欣喜不已，艾达更是把他们的创想整理成了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论文。尽管他们二人的合作成果颇具创新性，但是这场雄心勃勃的探索却最终未能抵达终点。然而呢，艾达·洛夫莱斯的论文其实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的详细分析和程序思想都让他被誉为是世界第一位程序员。他是第一个预见到机器不只是用来进行数学计算，还可以被编程来处理其他复杂任务的人。这个前瞻性的视野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通过这段历史，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织布机到计算机，技术的传承并非是线性的发展，而是一个充满着创新和交叉的旅程。无论是提花机上的打孔纸袋，还是计算机中的代码，这核心思想都是如何将人类的智慧转化为机器可执行的操作。您说不是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啊，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81年7月7号，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第一架以太阳能辅助动力的载人飞机由人力飞机的设计者美国麦克里迪来设计，并且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杜邦公司来制造。它呢，基本上是在人力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叫，我想想啊，这名字叫做蝉翼企鹅号。在它的翅膀上装的是太阳能电池，在它翅膀上装的是16000块的太阳能电池，这电池发出电，供给电动机，电动机带动螺旋桨，让飞机得以飞行。1980年8月，这架飞机由一个瘦小的女驾驶员布朗操纵，在14分32秒中内飞行了3.2公里，整架飞机重约22.7千克，驾驶员体重为45千克。1980年12月，美国又专门设计了一种太阳能飞机，叫做太阳挑战者号。它的机翼和尾翼都装有太阳能电池，总计呢是达到了1.6万多片，它的重量是90千克，可以在4360米的高空在8小时内飞行370公里。1981年7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这架飞机由美国人普达塞克来进行驾驶，飞越英吉利海峡，成功降落到英国东南部的拉姆斯盖特。太阳能飞机技术是一项多学科工程技术研发，飞机本身没有发动机的轰鸣，不会有噪声和燃烧污染，它还有飞行平稳舒适的优点，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新机种。但说实话，它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说太阳能电池目前还是十分昂贵，飞机成本太高。另外呢，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还是太低，产生的电能有限，而且在夜晚和天阴的时候就无法工作。所以啊，这太阳能飞机要进入实用阶段，还需要解决很多难题。目前科学家已经在研究一种新型的太阳能电池，如果各项限制此技术的瓶颈得以突破，那么太阳能飞机将会有更大的功率，能够载重更多，能够飞得更快更高更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在1994年的7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天文学家新发现太阳系外有行星。当时呢，是在199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宾夕尼亚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亚历山大·沃尔斯赞博士的一个文章，说他经过3年多的观测，发现在太阳系外存在着绕一颗遥远的中子星旋转的两个行星的证据。天文学家呢，早就认为在太阳系之外存在着围绕恒星运转的行星，只是我们用常规的望远镜看不到它们，只能根据对于行星所围绕的恒星释放出的辐射来推断它们的存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弗里德里克·拉西奥博士评价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肯定，即我们自己的行星以外存在着一个行星系。相信啊，很多朋友应该之前有了解过，就是恒星它是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要想找到能与我们交流的外星人，只能去行星上找。而太阳系的其余七大行星呢，都已经被证明了没有外星人。那么要找外星人，就只能到太阳系以外去找了。一直到几十年前，太阳系中人类已知的行星只有九颗，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其他行星的存在都只能是假设，没人能够准确回答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到了今天，随着冥王星被排除在真正的行星名单之外，太阳系呢就只剩下八颗行星，但却有超过3500颗遥远的太阳系以外行星被发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以至于它们中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世界可以被逐渐陆续发现。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大头条，7月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周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 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电锯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 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 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 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 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 从史前原始主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 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主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 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 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 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 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夏季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生机旺盛，气血流通，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生。此时强壮阳气，驱散寒邪，事半功倍，可预防冬病及各类虚寒性疾病。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抓住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机体阳气充沛，体表经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当的内服或外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使一些素疾得以恢复。其中三伏贴是夏季扶阳必不可少的养生方法。冬春季节是小儿呼吸道疾病和病毒流行传播的高发季，基于中医治胃病思想，应当在未发之时预防，调节体质。三伏贴的冬病夏治可以提升孩子自身阳气，抵御寒凉邪气，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中医儿科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引进海派徐氏儿科三伏贴，上海非遗，采用中药泥加热力透药方式，避免胶布过敏问题，或平素冬病夏治效果不明显者可以选择。三伏贴主要适用于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及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呼吸系统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腹痛、慢性胃肠炎、消化不良、腹泻、厌食等；其他疾病包括遗尿、免疫功能低下、生长发育迟缓等。时间安排上，服前7月5号到7月14号，初服7月15到7月24日，中服7月25日到8月3日，中服加强8月4日至8月13日，末服8月14日至8月23日，服后加强8月24日至9月2日。今年中服20天，所以中服内贴敷2次，每天贴敷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15点，阳气旺盛之时为宜。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线
7: 星辰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的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而且今天这个雨呢是非常的大啊，路面的积水也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可以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具体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雨，这个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气温是24度到27度，趋势天气。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度到33度。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26度到30度。那这两天这个雨呢真的是一直不断啊，不是阵雨就是雷雨。那么咱们如果遭遇到这样短时的强降水该怎么办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面对这种类似的强对流天气啊，咱们该如何去防御。首先这个遇到这个强降水的时候啊，咱们行人要远离积水啊，尽量不要在积水中行走，尤其要注意要远离什么漩涡啊，警惕这个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免和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呢去接触。如果大家开车呢遇到像涵洞隧道、低洼地以及立交桥下等等这个不明积水路段，也要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的时候，也不要在车上等待啊，咱们应该立即下车，赶紧赶到高处去等待救援。另外呢，也要谨防次生灾害，及时关注雨情、水情的发展变化，防范洪涝啊、塌陷等等的次生灾害。那么如果遇到这个雷电啊，强对流天气，你看像近两天这些有不断的有雷雨啊，如果遇到雷电呢怎么办呢？咱们远离制高点啊，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不要在无防雷装置的这个像亭子啊这里边躲雨，也不要再到户外空旷的场所去垂钓，不要靠近变压地变电室啊、高压变电室啊、高压电线呐、以及一些孤立的高楼、烟囱、电线杆、大树、旗杆等等，也不要用这个金属工具啊，不要用这种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像这个铁锹等啊，摘下金属件的眼镜、手表。如果在骑车呢，尽快离开自行车，如果遇到这种强雷电的情况啊。另外，如果你这时候你在山顶、楼顶呢，不要在这个地方拨打手机，更不要接听手机。杜绝所有的危险行为，不宜在雷雨天洗澡啊，严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连通的取水装置，尽量远离窗户，不要靠近金属门窗。如果遇到像停电啊、跳闸呢，也不要去接触配电箱。同样呢，在这种强对流天气当中啊，这个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大风的出现啊。这时候呢，遇到大风，我们要加固临时搭建物以及农业设施，什么围板呐、棚架呀，都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水防风，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减少外出。船只呢，也是要靠岸，停止水上作业。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从这个今年七月起啊，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一落地啊，正好又叠加了咱们连云港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也是持续的释放啊港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信心，稳步提升了市场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啊。那我们在前两天也跟大家说到了，这次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啊，也是非常的实惠。那么这次的新版电池的国标呢，同时也是构建了多场景高规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检测体系，包含了七项单体检测、十七项电池包的和系统的测试。那么这个也是安全防护的逻辑啊，实现了从事后预警向源头防控的一个迭代升级。那么七月一号开始啊，这个新申报车型就得全面达标了。那么七月一号之前呢，已经申报的在售车型还可以按照旧标来合规的销售。那么新国标配套则要求新增物理一键断电装置。目前呢，多数的在售车辆暂时还没有搭载，那么也会逐步的落地于这个全新的换代车型。消费者呢，也可以结合咱们自身情况啊，对新款配置啊这个购车的性价比的需求啊，咱们来灵活选车。那么根据商务局统计啊，今年一到六月呢，咱们全市汽车以旧换新累计呢是10266辆，拉动了消费14.46亿元，发放补贴9873.61万，其中啊置换更新是7914辆，报废更新是2352辆。更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新能源车的置换量呢已经达到了5463辆，这个数字啊是首次的超越了燃油车，占比呢是超到了50%啊，成为了港城汽车消费的一个主力啊。那么市民置换新能源车型是可以享受到8%的省级置换补贴，这个老旧报废车辆换新可以叠加12%的专项补贴，多重让利也是有效的降低了购车的成本，促进了燃油车用户啊向这个新能源车置换升级。那么针对电池新国标落地呢，对于本地市场带来的变化啊，相关行业的人士跟我们说呢，这个本次也是强制国标的实施呢，是有望呢成为本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一个提质升级的重要节点，有助于引导市场竞争从参数价格的比拼转向电池的安全，还有整车的质量和核心技术的综合比拼，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重塑大众的消费信心的。那么长期以来呢，行业高标准的约束也会推动港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从规模扩张逐步转向质量的提升，为全市汽车消费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啊提供一个长效支撑。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关于我市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也是从七月一号开始啊，我市将会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及困境儿童的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来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具体的调整情况呢是这样的啊，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的738元提高到756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35元，其他困境儿童按孤儿保障标准比例发放基本生活费。
5: 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那么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国内航班为了不断的提升机场的服务品质，更好的满足咱们旅客们航空出行的需求，从2026年7月1号起啊，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的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25分钟，这也是为咱们旅客办理值机手续啊预留出了更为充裕的时间。那么什么是这个航班的结载时间呢？就是指啊，机场或者航空公司根据航班计划起飞时间设定的停止办理值机啊、行李托运手续的一个最后节点。比方说呢，咱们把这个航班结载时间设为25分钟，那么这个本来这个航班计划12点整起飞，那么在11点35分的时候啊，那么旅客就无法再来办理值机手续了。优化结载时间的好处呢，就是本次调整是延长了5分钟的结载时间。遇到像这种不熟悉机场乘机流程办理啊，或者有的时候啊，咱真遇到道路的拥堵啊、客票出现问题这种突发情况的旅客呢，就等于是多了一些缓冲的时间啊，大家就可以轻松舒心的开启旅程了。那么临近航班结载时间的旅客，比方说有的朋友是自驾车，哎呀，我这时候很急了，可以将车辆停放于航站楼区域地上或地下停车场，停放车辆后搭乘电梯直达航站楼的3层到国内值机区域，向现场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且办理乘机手续。那么工作人员将会提供值机安检登机的全流程联动引导服务，协助旅客高效完成乘机流程。那么大家出行前也尽量先熟悉了解一下对应的航空公司的对于随身行李携带管理的规定啊，不要因为这个行李标准不符，对咱们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么像7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呀、儿童啊、婴儿啊等等的这个特殊旅客，以及乘坐9元春秋航班的旅客，可以到机场的人工柜台办理值机手续。延误啊或其他特殊情况改变了咱们的计划起飞时间的航班，那么结载时间是以实际情况为准，大家可以拨打机场客服热线啊，这个8056-6666，或者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来进行咨询。总之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咱们还是提前一点，打个提前量啊，提前抵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4: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又给大家来送福利了。这个暑期遛娃去哪儿呢？咱们一般又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嘛，那就来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大门，暑期儿童演出季看演出了。这七月到八月啊，是好戏连台，横跨芭蕾、音乐剧、亲子舞台剧，从经典童话到人气 IP 全给您安排上，带娃看个够啊！不用跑北上广，来连云港大剧院就能带孩子看世界级好剧。那上一周呢，有幸运的听众是获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女童儿合唱团音乐会的这样的门票，那么是不是现场体验感也超级棒啊？那么在马上到来的七月十号啊，正统俄罗斯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即将登场，我们依旧为今天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听众特意准备了演出的门票啊，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想看芭蕾舞剧加理由，我们将选出两位朋友啊，每人送上两张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门票。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啊，是直播连云港，让我们跟着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在仙境里邂逅疯帽子红皇后，这经典童话用足尖演绎，舞美华丽到每一帧都能够当壁纸啊。那么没有抽到的朋友呢，想看剧的话也可以去连云港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

0: 凭票都能免费领一份脆生生薯条。这薯条还怪好吃的，脆生生这个品牌畅销全球20余年，坚守原薯鲜切，低温真空锁鲜，非膨化，吃得安心，也是独家支持暑期儿童演出季所有演出的品牌。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那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啊。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折，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1年4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入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星辰悦动力，
6: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5: 话题有热议，
7: 当季的这个韭菜，
5: 港城最头条，
8: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5: 资讯新鲜报，
8: 来关注网络，
5: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5: 热线再追踪，
9: 多做热门线路，
5: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